0: 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

0: 產品一站式買齊，
1: 落單享露營椅、乳膠枕等好禮，滿額澤金蛋週萬盒，
0: 現場一對一導購，售後送裝無憂，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點擊活動海報，或者撥打8339-8339熱線報名。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鲜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

0: 年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 to V 缺骨嘅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嚟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2: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3: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2: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3: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2: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系最紧要嘅。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系种植领域嘅老手啦。我留意到你唔单止呢系黎强博士 V to V 缺骨种植团队嘅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3: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2: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3: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 to 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 to 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2: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3: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2: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3: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2: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带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3: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2: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3: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2: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3: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2: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3: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2: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2: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3: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2: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3: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2: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7: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到旧楼翻新，有时候咧唔一定话系装修风格嘅问题，而系咧属于安全方面嘅问题。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系请嚟咗
3: 陈工。
2: 陈工啊，我想问一下咧，就话而家有啲朋友咧，可能自己住嘅嗰套屋已经系有一定嘅楼龄啦，咁但系可能有时住咗十几年啦，咁样觉得啊间屋里边都冇乜情况啊，好似都冇乜特别嘅渗漏啊，咁样，仲有边啲地方其实都要去检查一下，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嘅咧？
3: 有啊，就系、是、其实我哋喺呢个接触比较多区域就系阳台。
2: 阳台，喂啊，好多人都会认为就系厕所啊，即系成日执水嘅地方，或者系厨房成日煮嘢嘅地方啊，先至会容易出现有啲嘅问题啊，或者可能有啲门窗位啊咁样样。咁你讲阳台系边方面嘅安全隐患？
3: 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特别喺我哋即系市民当中啊，甚至我哋喺南方嘅话，个天气比较好啦，咁啊好多住户都中意喺阳台种啲花。系、咪？可能呢、這个六七年前咧就种嗰几盆啊，突然间发现啊，唔系喺呢个空中整个空中花园仔，自己赏心悦目，咁都几好。咁、就会考虑将呢个阳台嗰、那个使用空间就会扩大。咁呢样嘢就会即系谂到一样嘢，就系叫做防盗网啦。
2: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系可能咧以前啲花咧就放喺嗰个阳台嘅围栏上面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有啲做咗防盗网，而且系抛出去嘅嗰种防盗网嘅咧，佢可能就会借助抛出去嗰个位置放啲花喺度，系咪？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防盗网如果抛出去咧，呢、這个种花嗰个实用空间咧就会大好多啦、而且你一行出去阳台望到万绿色一片，
2: 葱葱郁郁。
3: 是啊，同呢个安全呢就好大嘅关系。
2: 我想问一下安全嘅关系，估下下应该系承重嘅问题啦。
3: 是冇错，力嘅问题。即系我哋都知道，除咗花，你可能觉得一两盆花嗰盆花，有几重啫，系咪？都重唔过个洗衣机
2: 啊。啊，有啲人系会咁谂噶。
3: 系啊，但系即系好多人
2: 要摆个砧板去，有啲
3: 忽略咗，即系忽略咗一个就系防盗网本身都一嚿物体嚟噶嘛，佢有重量噶嘛。系啊，佢可能用呢、這个铁啊，甚至算你系铝啊，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啦。咁假如即系你再喺上边再加呢个叫做花啊，咁佢就会无意中佢嘅呢个重量就会增大。再加上可能即系我哋所知嘅一啲防盗网，佢都系通过一种叫做打拉爆嘅工艺，直接植入咗个墙体里边。
2: 打拉爆，
3: 冇错，拉爆
2: 系爆炸螺丝，
3: 爆炸螺丝，
2: 即系将佢锁死喺嗰、那个阳台嘅墙体嗰度。
3: 系啊，
2: 咁但系呢啲嘅话，系因为你认为佢呢种嘅形式系承重啊，个承托力其实唔系好够，定系咩原因呢？
3: 第一个啦，既然系旧楼嘅话咧，佢个墙体肯定有一定嘅年份。
2: 啊，我明啦，好容易会有松散嘅情况。
3: 系啊，系
2: 因为佢本身唔系预咗你咁样做嘅。
3: 系啊，冇错，即系佢属于一个即系外置一个加建嘅一嚿物体啦。咁即系可能你个防盗网就好结实，包括你粒爆炸螺丝都好结实，但幅墙结实。
2: 对对对对，冇错冇错，你信得过个防盗网，信得过嘅粒爆炸螺丝，但系好难讲佢个外墙个墙体经过风吹雨打。

0: 日晒雨淋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松裂嘅情况？
1: 系啊，可能或者佢里边有摆蛀通咗，你可能都唔知道，
0: 你自己都唔知
1: 道，都唔知道。嗯，咁可能就会喺使用过程中又会产生一个安全隐患。一或者一跌咗落去啊，唔单止一个防盗帽跌咗去，系成防盗帽连同嗰啲花瓶都跌落去。系啊，所以即系我哋即系一般都建议嘅话，如果系呢种旧楼嘅话，我哋都唔会建议话去安装呢种防盗网，即系因为佢嘅安全嘅代价实在太大啦。

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得。

0: 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拔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除。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成阵噏味嘅，
1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0: 地砖都空鼓啊！
1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1: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1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3: 系啦，我哋讲到就系话，我喺旧楼嘅时候，你有时都要留意一下吓，即系阳台会唔会存在一啲安全隐患啦。包括就讲到刚才讲到啊，嗰个防盗网，如果你系做一啲抛出去户外嘅嗰只，即系抛出去离开你嗰个阳台边缘嘅嗰种防盗网嘅话吓，咁即使你信得过个防盗网，同埋信得过嗰粒爆炸螺丝咧，你都唔一定要信得过佢个外墙是否会有松散嘅情况。咁特别系如果你喺个防盗网度再额外加啲嘅盆栽植物嘅话咧，就系更加危险嘅。
14: 系，冇错。
13: 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要进行一个重新去维修下佢啊，或者整理啊，咁大家会有咩办法
14: 咧？首先咧，即系我哋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去修缮嘅话咧，咁就可能我哋要整一啲比较传统啲嘅，即系纯粹系防盗功能嘅防盗网啦。
13: 唔好指意佢帮你整住嗰承载嗰几盆花系咩？
14: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呢个防盗网，佢就即系。都系归翻呢个叫防盗功能啦、嗯，我哋即系唔好将佢扩展到其他，可能就系即系去种盆栽，你放嘢咁、嗯、就变咗系一个叫做局部嘅小阳台啦，都唔叫系一个防盗网啦。嗯咁就即系采用翻呢种竖向式嘅，即系冇外飘嘅。
13: 哦，明啊明啊，就系、是、竖向式嘅，唔系外飘嘅。
14: 系咁呢种咧就即系实用性就比较强，空间就可能会窄啲，但系咧就一定比较安全嘅。
13: 但系咧，以前啲防盗网啊，佢好似有唔同嘅质地喎。我见过有啲好似不锈钢嘅，有啲好似系油咗啲漆上去啲铁嘅咁样。唔知系咪话防盗网都有好几种唔同嘅质地
14: 嘅？系啊系啊，防盗网有好几种质地嘅。正如你刚刚所讲嘅，就不锈钢嗰种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呢个防腐能力比较强。
13: 防腐能力，
14: 即系因为你都知道我哋落叫啊，佢会酸，偏酸性嘅，
13: 会锈蚀。
14: 锈蚀，佢喺呢方面就。

0: 比较优异嘅。咁、但系呢种咧，佢都价钱都比较高啲，贵啲，毕竟都系不锈钢噶嘛。
1: 系系系。
0: 可能去到强度去到304仲贵添。
1: 304，即系我哋饮嗰个保温杯，
0: 系啊，
1: 饮水去保温杯304嗰啲不锈钢。
0: 系啊系 啊,
1: 啊。即系呢啲会比较贵。
0: 比较贵。
1: 但系普遍好似好多市民屋企装嘅嗰啲都唔系好贵嗰种，好似。
0: 即系可能嗰种，即系佢嗰嗰种标好咧就冇咁高咯，可能就系即系未去到304，可能以下啲二字开头嗰啲咯，系、咯，咁就嗰啲就相对或者中间系空心嘅，空心嘅，
1: 有啲系空心，但系好似空心嗰啲咧软晒晒咁样，软赖赖咁噶系嘛，即系软啲，咬得喐噶，好似话
0: 系啊，因为你谂下佢，我哋金属有一个就系一个特性就是、可延展同埋可弯曲性噶嘛，咁、如果你里边空心嘅，本身个里边就等于空嘅，咁。佢嘅相对嗰个密度就会低啲咯，佢、嘅主要嘅受力嘅位置就喺嗰条圆管，就嗰个薄饮饮嗰块铁皮上边、就主要佢受嘅系即系拉伸咯，即系拉伸咯。但如果你实心又唔同，佢本身个材料里边自己有一定嘅应变力，可以抗弯抗拉，佢都有，但佢贵好多。
1: 会唔会系话铁嘅嗰种比较多咧？
0: 有啊，铁啫喺旧楼里边系最多嘅，占嘅比较多。第一个铁佢呢个获得嘅途径比较容易，成本比较低。但佢唯一最大嘅唔好嘅地方就係生手。
1: 幾時要去保養一次嘅？有冇講過？我見到有啲舊嘅即係小區啦嚇，嗰啲防盜網咧生鏽啊，受到啊，俾個鑊底仲要黑嘅，即係你會見到一忽一忽嘢咁飄出嚟咁滯
0: 嘅。呢、個要同你所處嘅位置有好大嘅關係。假如你係喺海边嘅一栋楼啦，因为海水系咸嘅，咸嘅话呢、這个里面嘅氯离子比较多，佢就腐蚀呢个铁就比较严重。佢就呢、這个腐蚀系一个叫做比较严重嘅一个电化学腐蚀啦。假如你话喺内陆，我哋佛山呢度，
1: 我哋佛山呢啲地区啊，
0: 即系一般都系酸雨造成嘅，就酸嘅腐蚀嘅话，佢就相对会慢啲。但系呢个慢其实都唔慢，可能你觉得。咁啊，六七年之后，我个防盗网已经甩皮甩骨，
1: 系咯，肉肉酸酸咁。
0: 系啊，定时定候就要涂呢个防锈漆、哦，甚至佢一出厂前佢就已经涂一阵防锈漆先。但系即系呢种防锈咧，佢其实佢都有一个即系好致命嘅弱点，就系、假如你涂防锈系有位置系涂唔到嘅，佢就会循住呢、這个即系呢个口啊，
1: 即系以点带面一路腐蚀上去。
0: 冇错，佢仲系即系连锁式嘅。连锁式嘅一个化反应嚟嘅，反正佢就只要有水有酸嘅位置，佢就唔会停落嚟嘅。
1: 哇！
0: 终会有一日嘅话咧，就会即系会腐蚀，只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嘅。
1: 咁如果系比如你建议咁计啊，一般啲居民小区嘅防盗网几多年要换一换佢咧？定系话吓，即系如果系室内嘅就唔怕，室外嘅就要啦，定系点样
0: 咧？我建议嘅话，一般咧都系针对呢个铸铁嘅，即系铸铁嘅呢个防盗网啦。一般嘅话每呢、這个即系最迟都5到6年嘅话就要进行防锈嘅一个处理。即系其他嘅，你话不锈钢啊、铝嗰啲就相对会比较好啲。
1: 如果有啲人话，喂，我个防盗网都10年8年冇喐过咯，我而家去补救佢仲有冇用咧？定系换咗佢好啲咧？安全度咁计下，即系唔系话防晒嘅安全度啦，系只要佢唔好冧嗰个安全度先。
0: 系啊，呢个即系你话10年8年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因应翻呢个防盗网，首先检查下佢
1: 锈蚀程度系咪啊？
0: 系最主要嗰几个位置就系连接墙体个部位。假如佢结构上系即系呢个系安全冇问题嘅，即系冇锈蚀嘅，甚至墙里边都系比较结实嘅，咁可以确保佢首先喺受力方面就唔会有太大危险先。咁再者就一个就系防锈嘅问题。咁如果佢即系局部出现呢、這个防锈上面剥皮嘅，其实呢种情况都唔使担心。你可能见到佢一大片，实际可能佢都唔系好严重。因为佢铁嘅话，佢实心嘅话，佢里边冇咗两浸，佢里边都有好多浸。我哋叫只要做适当嘅一个叫做防锈处理，咁其实佢都可以正常延续翻佢嘅寿命嘅。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毓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如何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如何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如何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陵，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8: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9: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0: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11: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法。
12: 余生好长，
13: 余生好长，
12: 你好难忘，
8: 你好难忘。
7: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张信哲。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他第一次听张信哲的经历，他说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声音是在2015年，那时候他在网上买了很多的 DSD 音乐，老板给他试听歌曲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在点击播放之后发现音质音乐都特别好，立刻就把老板店里的音乐全买了下来，古典、莫扎特、爵士、流行，又下单买了个播放器跟耳机。他说我当时也没有想到陪伴我这么久的竟然就是一套设备。如果你曾经听张信哲的歌，深深地爱过这个特别的声音，我想你不会陌生于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他的每一首，比如发行在1999年为电影《宝莲灯》特别创作的《爱就一个字》。

如果你爱过张信哲的歌，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有位叫做李佳图的朋友曾经分享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年高一刚分过班，午后阳光有点刺眼，脸被晒得红扑扑的，很奇怪，记忆中总是感觉冬天的阳光那么热，而且能隔着走廊透过窗照到课桌上，同桌在跟前桌的女生说一首如何如何好听的歌，听到的也兴高采烈的回应，我却在旁边拘促而故作高冷的不敢出声。后来隔了很久我才听到这首歌，蛮不错的。李佳图说的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在那个年代它是非常典型的着实情歌。我后来看了发现，原来是陈佳明的歌词，曹俊宏的曲，是当年意料中才子们的合作，所以理所当然会红。

0: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係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聚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听听张信哲，也在他流行过的那些音乐里寻找不同的人听他的歌的回忆。有位听众朋友留言说，2010年冬天去天津打工，大年30在天津西站空荡的网吧里，一个40岁左右的大叔戴着耳机不会打字，要求我帮他搜索张信哲的歌，然后他给我讲了2个小时他看的所有张信哲的现场演唱会。临走时我才发现他是个盲人，后来在火车上我一直就想，这大概就是信仰吧。有些音乐是信仰，有些人是信仰，有些理想是信仰，

0: 从开始到现在是张信哲2002年发表过的一首歌曲。那时候呢，据说是一个同事在出差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所以就把这首歌的版权谈下来，回来之后呢就让张信哲演唱。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情感的表达都非常符合当年极度流行的这部热门的偶像剧，以及偶像剧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何简西窗烛曾经有一段留言关于张信哲，他说高二的时候他17岁，约好晚上11点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和女朋友在不知名的大树下相见。他说你别多想，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要去做什么，就那么静静地抱在一块说说话。那是冬天，很冷，但是心里很热。那个晚上的月光很好，就是白色的，洒在他的脸上真好看。分手5年多了，我至今忘不了那样的夜晚，还有那样的白月光。我想你大概猜到了为什么张信哲的白月光会如此深刻地打动他。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
5: 这种东西
4: 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

0: 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张信哲。有些歌你听过了，但是你其实可能没有发现其中是有些小细节的，除非你特别爱它。比如张信哲有首歌叫做《用情》，这首歌如果你配合音乐录影带再看一遍再听一遍，你就会发现前奏有一段是当年上海的著名歌手吴莺莺演唱的《我想忘了你》，跟《用情》当中的意境正好相同，而且这首歌有40年代老上海的即视感，很能够引发怀旧之情。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有的时候当我们听懂一首歌的时候，恰好是经历了一些人生故事，或者伤心，或者是甜蜜。如果有可能选择，谁不愿意被保护得好好的，永远的天真呢？

号婴儿的留言是这样的，是1998年高中宿舍熄灯了之后呢，周围非常的黑暗安静，说上铺的一个男生开始哼唱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然后慢慢的整个宿舍12个人都跟着一起唱，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哭。我想对于大号婴儿来说，那个夜晚在整个宿舍回荡的别怕我伤心，恐怕是他青春记忆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画面了。还好长大之后那些伤心的事情可能都忘了，但那些歌和那些感受深深地留了下来。

相信这里曾经上过歌手的舞台，那是一个对资深甚至是知名歌手有极大挑战的一个舞台，当然也是一个享受的舞台，因为它还原了音乐最真实的部分，它让每个人享受在舞台上真实演唱的那种快乐。相信着在那个比赛或是演出当中，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斗志的人，到一定的演唱的资深的地位，还可以保持那种新鲜，那种憧憬，跟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不无关系。我也记得他常常喜欢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改编，也是对音乐专业的挑战。比如他曾经将《平凡之路》跟《See You Again》两首歌结合在一起，成为他在那个舞台上所有演唱的作品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尤其是里面又为他增色不少的和声。

0: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换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重温经典旋律，
6: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跟你听听张信哲。今天讲到张信哲，你觉得他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首歌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给的答案都会不一样，但如果做票选的话，有一首歌一定可能排在前三位，那就是爱如潮水。这首发表在1993年《心事》当中的歌曲，算是他的成名曲，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93年时候的张信哲还带了一点青涩，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他，没有想到他的表现超乎李宗盛对这首歌的想象，所以就有了这首经典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一曲成名之后，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声线很特别的张信哲。94年厉曼婷作词，曹俊辉谱曲的有一点动心，成为男女对唱的经典曲目之一，也成为刘嘉玲成功的玩票曲。我曾经记得有一个人写过一段画面跟这首歌搭调，他说在咖啡馆坐着发呆，看路人行色匆匆，看情侣卿卿我我，看游客东张西望，就突然听到那首有一点动心，但那一刻突然觉得很孤独，觉得这辈子可能找不到一个爱的人共度余生。而这种绝望的感觉向谁诉说呢？人们可能会觉得你矫情做作，直到听完这首歌，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或走出店门，融入人海，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一幕可能在城市生活里面不断的上演，在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有人选择写下来，你就会知道原来他们发生过和你同样的心路历程。

关于张信哲，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宽容》。这首歌来自已故的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马兆骏。马兆骏算是年少成名，很早就有知名的代表作，比如说《微风往事》啊，《风中的早晨》呢。靠着天赋，曾经有一段放浪生涯。据他本人所说，《宽容》这首歌创作背景是他人生最糟糕、最低谷的时刻。那时候的太太依旧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让他重拾勇气。这首歌是他经历沧桑、大彻大悟之后写给太太的，于是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做宽容。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我印象深刻，我想你听歌的时候也会记得，叫做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祝福各位此刻内心安定，宛若天堂。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听闻城，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周末嘅民生直通车回放。咁啊，讲翻咧，就今个星期经已系我哋八月份啊，医疗健康服务月里边咧，就四家上线嘅医院最后一家啦，就系佛山市中医院，带队嘅系有院长杨康阳。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咁我先就住大家比较普遍关心嘅三个问题咧，就问咗杨院长嘅。咁其中第一个问题咧，应该就系话咁多间医院上嚟，包括卫健局上嚟嘅时候咧，都有市民问到医院嗰个夜诊服务嘅问题。咁中医院方面有冇咧？咁先听听阿杨院长点讲。
3: 因为我哋嗰个夜诊咧，我哋其实咧就一路嘅，因为嗰方系我哋龙头科室啊，我哋从好多年前开始24小时个服务噶啦，所以夜诊系提供噶。不过啱啱大田讲嘅，
2: 因为个夜诊大家要同嗰个所睇急诊嚟要区分
3: 嘅，
2: 系啊。
3: 所以当时我哋从23年开始啊，我哋就有儿科嘅夜诊啦。咁啊，就从25年2月到6月咧，分别开始咗嗰个眼科同埋嗰个儿科嘅夜诊，同埋嗰个男科夜诊。咁啊，今年咧为咗因为暑假快到啦，所以当时为咗帮我哋啲上班人群啊，或者系嗰啲小朋友睇病咧，我哋今年7月。底咧就開咗嗰、那個骨科嘅夜診，咁啊每日咧就有2到3名嘅嗰、那個高級醫生嚟提供個服務嘅，咁啊依家咧就可能就前一個星期有10個專家嚟開始服務嘅。
2: 嗯哼。即系呢个夜诊系有嘅，
3: 系有嘅，
2: 有专家
3: 啊，系啊，专家夜诊
2: 啊。好啦，咁啊呢个第二个问题咧，应该我印象中旧年都仲有市民问你哋嗰个拍片啊，
3: 系。
2: 有一啲項目咧，就等嘅時間比較長，咁啊當時咧就話應該繼續會引進一啲設備，咁但係而家唔知道，即係到而家為止嚇，啊嗰、那個影像嗰個服務方面咧有冇變化？
3: 有嘅，應該從去年開始咧，我哋影像服務呢、這個一個係一個提速嘅，好明顯咧，我哋一般咧我哋影像服務有幾個啊，一個拍片 H 光片，咁啊 H 光片咧目前咧我哋醫院咧就可以做到急診啊半個鐘係可以做完嘅，咁普通嘅平診咧過去登記之後咧一個鐘可以做完，咁啊呢個 H 光片一路都服務都係比較優質嘅，咁啊 CT 咧去年啊好明顯變化比較大。依家咧，我哋相關嘅嗰個人，如果登記咗之後咧，一般2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 CT 報告咧係一般咧情況下朝早做檢查咧，中午或者下午可以出報告嘅，就希望咧可以做到我哋相關啲病友咧，如果係睇到病人之後，可以到朝早睇完之後可以下午去揾翻醫生睇病。咁、包括磁共振咧，大家都知道啦，磁共振咧其實一個鐘咧可能做到病人好比較少。我哋去年咧上多部機，咁啊依家咧我哋醫院咧有5部核磁共振，咁啊可以爭取做到咧，大家可以從平均嘅4日可以縮短到2日。咁啊相關有啲急診啊，如果有好遠嘅嚟嘅病人咧，就我哋都可以提供有啲特別嘅嗰個通道嘅。
2: 嗱，你講翻呢樣嘢咧，就我想話延伸問一個本身咧就。經已喺我哋後台有留言嘅一位網友嚇，阿董一就話咧，佢話佢睇骨科醫生咧就嗌佢去照嗰個 MR， 即係剛才你講嗰個核磁共振啦，係咁佢話咧就佢當時係星期三開單，但係要預約啦。咁但係當時預約話最快都要星期日先至可以拍得到。咁但係開單嘅醫生咧就星期二就開診。咁啊，當然佢問嘅另外一樣嘢啦。首先一個咧星期三開單預約咧就星期日，咁啊呢個都要有4日時間啦。咁計嚇。跟住咧，佢就話其實咧，到拍完之後，下個星期二醫生開診，咁到時候咧就俾翻結果醫生去睇嘅時候咧，需唔需要再重新掛號？咁啊，星期三嗰個初診其實佢都預約唔到下星期二嗰個號嘅，咁可唔可以俾其他醫生幫手睇結果？
3: 呢個問題咧，就當時我哋推出嗰個服務嘅時候咧，就已經考慮到如果係啲病人覆診嗰時候。特別係攞翻個結果，除咗影像結果之外，仲有檢驗結果嘅時候，點揾翻個主管醫生？所以當時我哋嗰個相關嗰個診室安排咧，就希望咧同一個科，比如我朝早同下午係同一個科，比如我今日係關節科，咁、我朝早係關節科，下午關節科，所以個病人咧，如果係當日可以攞個結果咧，就揾翻下午醫生，下午醫生係同一個科嘅，佢會跟翻個服務。
2: 另外，同一個醫生，即係主診嗰個醫生，就同一個科又可能係同一個科第二個醫生，我哋點理解要揾翻邊個醫生？
3: 即係啱啱講啊，比如我哋睇個關節科之後，你朝早睇完之後咧，個結果應該係。 下午先出，咁、我就會交代你下午個醫生，嗱，我上上午有幾個拍片嘅，你幫我跟翻，呢、哦、個係跟即係、就是、跟診服務。
2: 因為好多時候啲醫生上開唔一定行開，
3: 係冇錯。
2: 今日開唔一定聽日開啊嘛。
3: 另外啱啱講啊，你如果想睇翻醫生咧，我哋提供個一號館七天，譬如一般咧我哋。最遲包括檢查檢驗啊，包括可能有啲特殊嘅檢查檢驗咧，可能就會七日。咁我哋一般你今日星期睇完之後咧，下個星期咧唔使掛號，咁直接去跟翻。所以我哋俾個國家提倡嘅一號館三日咧更加長啲，就一館、一號館七天。
2: 咁呢個主要仲係因應翻大家可能喺拍片嗰、那個。時間上面要走得翻，
3: 因為
2: 三日嘅話，可能真係未必夠時間可以走得到。
3: 我哋骨科嘅病人比較多，所以相對啱啱講核磁共振嘅時間比較長咧，所以我留翻啲時留多啲時間俾病人咧，可以揾翻個主管醫生。
2: 咁啊啦，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應該就一個綜合嘅問題啦，因為好多提到停車啊，真係掛號難啊，諸如此類嘅。咁我想話問一問你哋嗰、那個而家搞緊嘅原嚟四中嗰個地塊咧嚇。咁啊，因為舊年節目完咧之後咧，就話即將要開工噶啦。當時傳出消息咁，咁而家似乎都喺度做緊啦。咁啊，個進展係點樣？咁聽接仲有其他嗰啲，好似新園區嗰啲位置啊，而家又有啲咩新嘅消息咧？
3: 除咗我哋佛山市民嚇，我哋其實我哋作為醫院嘅醫務人員咧，其實都好激動嘅，因為呢、那個新嘅四中地塊咧，已經嘅院區建設咧。

0: 已经系从旧年嘅九月已经推进噶啦，咁我而家咧做紧呢个地下嗰个工程。如果大家知道地下嘅工程包括两层嘅嗰个停车楼咧，如果要起好之后咧，对我哋医院个成个停车啊，包括成个医院嘅环境啊，好明显嘅变化嘅。因为依家个新嘅院区咧，总共系600张床，个面积咧比我哋旧院区其实翻噶，所以大家可以谂下成个院区咧就包括。住院環境啊，停車環境啊，肯定好闊落嘅，所以我相信咧，如果新大樓起好之後咧，對我哋成個醫院嘅面個感官啊，好明顯有個明顯嘅變化。另外，當時咧可能會留翻啲地方做公園啊，做啲小行路嘅地方啊，咁啊，大家喺度住啦，身體好啲，呼吸得更加快啲。
1: 當然你話床位多咗或者講闊落啲，咁呢個就可以理解。不過你話到時停車會方便啲咧，我又未必咁諗啦。
0: 因為而家可能多400多車位，加上地面咧，應該過千噶啦。
1: 過千啫，使上面咧就可能到時候你嗰度落成之後，又話有個600張床位係嘛，即係嗰度又多咗一個診療嘅地方。咁滿唔滿足到，即係等於舊院區、新院區嘅呢兩個位置同時就診大家嗰啲開車入嘅需求呢，兼且呢到時候呢嗰、那個即係停車或者嗰個交通嘅組織係點樣啊，門口仲係咪咁塞車呢咁樣啊，即係呢個呢都係後續要考驗嘅問題喎。
0: 依家呢我哋仲有一個新院區，包括新城院區喺因為大家知道啊，因為隔離嗰個中央中心啊，前幾日改咗叫新市民中心，
1: 係啊，
0: 所以可能我哋市政府咧，包括我哋順德區政府咧，好重視，因為開通咗呢個新嘅院區建設之後，你啱啱大庭講嘅，我哋將一部分功能搬嚟新院區，可能咧就舊嘅，比如佛山中院舊本院咧，本部嗰邊咧就可能就相對嚟講睇病人少啲，咁我哋一部分功能包括康復啊，包括有啲專科特色咧，可能搬嚟新嘅樂松院區。可能会好明显对嗰个医院个诊疗诊诊成个就病人嘅就医嘅流程啊，可能有好明显嘅变化。
1: 可以我嘅理解就分流一部分啦，
0: 系啊，冇错，
1: 分流一部分啦。咁就希望话可以减轻少少呢个亲人路呢边呢个吓旧院区嗰个压力啦好啦，嗱，咁暂时咧就我问三个问题啫。咁究竟我哋啲听众网友，你哋有咩问题咧？咁今日欢迎继续喺我哋各个唔同嘅平台途径嗰度咧就发问啦。咁先睇翻12345咧，就俾我哋一个中医院嘅统计数字咧，就话从今年1月到而家咧，佢哋一共办理涉及中医院嘅工单咧有963件。咁从诉求类型嚟睇咧，主要咨询同埋反映行政效能嘅问题咧，咁呢个咧就占比咧就超过70%嘅。咁另外咧就喺医疗服务问题啊，包括医院管理呢个咧就有20%。咁当然其他仲有社保统筹服务啊，包括啲药物管理呢啲方面嘅问题。咁我哋咧亦都睇翻就系听见佛山视频号里边咧喺预告过程里边有网友啊，就阿 Pins 咧就提到过话嗰个便民门诊有时候喺2号楼，有时候就喺1号楼外边便民门诊。咁究竟其实佢有冇个固定嘅地方啊？
0: 好啊，我先讲两句啦，因为大家知道啊，便民门诊咧其实系服务大家，主要方面嗰啲市民咧，主要嚟攞嚟过嚟开药啊。过嚟开我哋医院制剂啊，唔需要做检查嘅。咁最近咧，今年咧，我哋增加咗服务。咁具体情况咧，头可以请我哋门诊部嘅梁彦贵科长过嚟讲两句。
1: 好啊，阿科啊，咁究竟而家嗰个放喺边个位置？嗰、那个服务系点样？
2: 关于呢一个便民门诊嘅服务咧，其实我哋好早已经即系有一个专门嘅一个定点嘅便民门诊服务点，就叫做治未病中心，喺我哋嘅体检中心嘅2楼。咁因为后续呢一个便民嘅服务咧，服务量需求越嚟越大，咁咧我哋都想咗好多呢啲决策，同埋咧尽量优化呢、這、一个即系诊室嘅啲布局啊。咁我哋逐渐增加咗，包括喺门诊嘅4楼嘅 ICU 综合门诊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喺我哋急诊外围嘅，曾经喺即系有采样核酸嘅呢一个地方咧，亦都腾空出嚟作为一个便民门诊嘅一个服务点。咁而家咧医院嘅话咧，而家系成立咗差唔多就系一个叫做便民服务嘅一个服务体系啦，一个群体。咁因为咧佢嘅布局咧亦都同我哋一个专科嘅一个服务特点相关，因为咧唔同嘅市民佢有唔同嘅需求，所以咧我哋呢个布局咧亦都系方便各种市民嘅一个需求而设置嘅。咁另外咧呢啲便民服务点咧，佢包括有一个就诊，同埋咧佢有配备呢一个治疗室。咁 因为我哋。

0: 便民服務主要是針對呢一個本院濟濟嘅一個開立，所以基本上病人咧可以喺一個區域裏面實現一個就診同埋取藥一條龍服務，咁呢個亦都係方便咗病人嘅呢個就診嘅流程縮短，減少呢個跑腿嘅呢個機會嘅。
1: 嗯哼，好啦，嗱，咁呢個咧就先覆咗呢一位聽眾網友啊，佢對於嗰個便民門診咁啊。咁如果聽完之後，應該唔會咁問我墮啦，係嘛？知道應該去揾邊度啦。啊，剛才咧提咗一樣嘢，話其實有一個功能咧，就係方便嗰個本院濟濟啊。睇到有呢個預告嘅時候嘅評論區咧，就有一位阿蘇蘇就提到過話，中醫院嗰啲黃水唔錯，希望可以方便到買。咁亦都有阿玉咧就話咧，你個金黃散都幾好，不過而家又冇嚇，咁啊亦都有其他嘅多位網友咧喺評論區留言咧，就話的確有一啲佢哋覺得日常用過都話覺得都可以嘅，你哋本院嗰啲濟濟嘅嘢咧，就話而家好似有陣時就揾落開唔到，就係咪話冇生產定點樣咁樣？咁究竟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一個咧就究竟有同冇，另外一個咧就點樣可以叫做方便到買？
2: 好嘅，啊，好嘅，咁啊，又非常多谢吓，多谢我哋市民对我哋医院嘅本院仔仔嘅一个喜爱啊。我哋相关个情况咧，我哋请我哋用药科嘅李华国科长同大家交流下。
1: 系阿李科，咁而家啲仔仔点样啊？
3: 啱先一个市民朋友嘅问起吓，即系话我哋有啲仔仔依家暂时停止到供应啊，咁涉及到我哋有啲双幅嘅贴膏啊，咁佢主要咧就系我哋之前咧系佢系以呢个南方加工嘅形式系俾临床使用嘅，咁依家咧就按照呢个药品啊监督管理嘅一啲要求咧，我哋去重新嚟注册申报啊，转化为呢个医院嘅仔仔。咁呢個過程呢，我哋需要進行一啲質量標準嘅提供，而且要開展一啲我哋嘅一啲臨床嘅研究，補充呢方面嘅資料。咁在呢個期間呢，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呢方面嘅一啲資料申報嘅工作。咁近期呢就已經係在完成咗呢個重新註冊㗎啦。目前呢就係在呢個我哋个医保部门啊，再办理呢个病患嘅登记，好快呢啲产品咧就会恢复嘅供应噶啦。
1: 原来有个咁样嘅，咁依家重新咁样去注册过之后，嗰、那个制剂嘅形式会系点样咧？吓、啊，即系同以前个使用嘅方式或者途径有咩唔同咧？
3: 其实就系冇咩大嘅差别嚟嘅，即系话只不过咧就系我哋依家咧就系佢注册为呢个医院制剂之后咧，最共我哋啲医疗收费嘅项目啊，啲嘅收费嘅一啲条件咧，更加嘅匹配啊。
1: 好，咁啊呢个咧就先回应咗呢个问题先啊。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7: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7: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6: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8: 听闻盛，知闻余，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连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9: 继续翻嚟，今日会同大家咧就重播翻今个星期四佛山市中医院上民生直通车节目。

0: 嘅录音。咁啊，带队嘅系有院长杨康阳嘅。其实咧，杨院咧就喺到之前啊，佢喺庆义佛山视频号嗰度咧就出咗个预告咧，咁啊都有唔少嘅听众网友咧喺上边评论区留言，咁啊提咗好多对中医院方面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其实节目刚才开头嘅时候呢，就我哋其实都综合咗大家一啲比较集中嘅问题呢，喺节目嗰度就先係问咗佢哋先嘅。刚才你听过部分嘅回应啦。咁至于话喺现场过程里面呢，市民所提嘅问题呢就都多种多样啦。咁其中有一位市民阿陈生呢就提到过呢喺电鸡入唔入到医院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呢就喺到再上一期呢市妇幼保健院嘅时候呢就都有听众呢就话有特殊情况嘅希望搭住个患者嘅时候呢就可以入到去急诊。节目里面呢今期呢亦都有一位患者话呢希望呢就搭个老人家呢就行动唔方便嘅话呢入到去里边嘅啲候诊区域呢就去睇病，但话保安唔俾入。咁究竟呢啲规定呢对于呢啲所谓行动不便嘅患者有冇一啲便利嘅措施呢？咁我哋继续呢听听当时嘅节目录音。
1: 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係嗰个我每个星期都要搭老人家去中院睇医生，老人家脚痛啊。咁呢就去嗰个中院二号楼，嗰度二号楼呢佢喺亲人楼嘅。咁呢就嗰度冇门口入嘅。跟住呢就即係有係有，不过呢就人行嘅。我电动车即电动自行车呢、
2: 即係你用电机就搭老人家。
1: 係要喺嗰、那个啊个东西门啊，喺西门啊分光中路嗰度入去嘅。咁分光中路嗰个门口入去呢到二号楼呢就有成百几米嘅。咁啊，即系老人家脚痛，佢行唔到啊，咁啊要用电动自行车搭入去啊。咁啲保安佢话啊，你电动车唔入得咁样，系嘛？即系两轮唔入得，四轮啊、三轮啊嗰啲快递车入到，甚至咧我有时留意下佢本身都有电动两轮自行车入去嘅，我估计啊，佢入边嗰啲员工嚟嘅。咁啊，呢个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厕所啊，厕所卫生问题啊，未入厕所已经闻到厕所就味嘅啦，已经啊，系啊，佢厕所咧特别系一号楼嗰度，一楼到四楼嗰啲厕所啊，好污糟邋遢嘅，未入去啊，已经喺厕所唔谂闻到阵味啊，即系希望佢搞搵啲保洁人员勤力啲搞下啲卫生先得。
2: 哦，
1: 就咁样问题。
2: 好啊，多谢啊，陈生先，你讲翻话厕所嗰个问题咧，就你咪话吓。阿杨院，你嗰段预告视频出嚟后台个评论区跟嘅时候，都见到有啲网友都讲话厕所，而且系唔同区域嘅厕所，无论一号楼或者系有啲住院地方，话个厕所都有问题。厕所问题可能对你嚟讲，会唔会都算系一个老大难问题呢？
3: 都系算嘅，因为都系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哋一号楼都依家都二十几年啦。啱啱讲嘅二号楼啊，包括我哋六号楼。前后有三十几年噶啦，所以啱啱二十年前同三十年前设计嗰个通风应该系冇咁好嘅。之前咧，我哋前段时间又搞过卫生嘅，咁啊，依家咧就相对嚟讲咧，个卫生会情况会好啲。另外咧，就啱啱讲起呢个观众朋友提个意见咧，包括我哋停车问题咧，我哋请我哋保卫科嘅邓家温科长同大家倾下前后嗰个政策嘅调整嘅。
2: 好啊，阿邓科，嗱咁佢讲话有一样嘢啦，首先佢讲系电机啫，佢都唔系讲汽车吓。咁、电机就系咪一般医院都唔俾入去噶啦，系嘛？
4: 因为电机咧。涉及到消防安全问题啊，咁我哋一般情况下咧，就电机咧就都唔俾入院嘅，包括我而家职工都唔俾入院嘅电机，全部都取消晒啦。咁而家如果你刚才嗰位听众讲话真系要入去放低病人嘅话咧，我谂你同保安讲声，咁啊打声招呼，我谂保安都仲系会俾入去嘅。打声招呼你话，我要送病人入去嘅。
2: 喂，但系你哋好多都系嗰啲。行动唔方便嘅，个个都话坐部电机入到去楼下，咁咪呢单嘢吓。
4: 最惊就有啲
2: 即系林科，你而家讲完之后咧，我怕一间吓转头咧，你医院个个都揾个保安喺度拗数喎，喂吓。咁会唔会吓呢单嘢变成咗麻烦嘢嚟噶？
3: 依家我哋西门口咧，其实有个轮椅租仲可以租轮椅嘅。如果系将个老人家放落嚟之后咧，可以租个轮椅推翻入去嘅。到时喺出嚟睇完病之后咧，喺嗰度还翻个轮椅。 都可以嘅。依家有
2: 嘅集中喺西门，
3: 西门不过过门口都有嘅。
2: 哦，
3: 不过转部、里部都有嘅。

0: 所以
1: 但係就係親人路嗰邊就。就冇係嘛？
0: 嗰邊因為係出口入口比較少啲，係啊，要入咗醫院嗰邊先有得租，個門口都有。
1: 阿陳生嗱，即係如果下次再有，因為我唔知道你話同老人家去睇係咪仲有一段時間啦嚇。咁如果下一次再嘅話咧，就不妨撥張部電機擺低喺西門外邊之後咧，就再租佢哋嘅輪椅，咁啊推老人家入去，咁可能會更加方便，因為呢個咧就直情可以。
2: 因為老人家佢唔同你坐輪椅嘅，你知唔知
1: 點解啊？唔知喎、啊，老人家坐輪椅好正常嘅，點解會佢唔坐咧？
2: 誒，嗰啲老人家有啲老人家就唔中意坐輪椅，就要中意坐電梯入去。
1: 嚇、啊！喂，唔係呢個問題，即係呢樣嘢就唔可以咁樣拗頸嘅喎，華振生，即係話佢中唔中意呢個一回事。喂，佢醫院有咁樣嘅管理，同埋佢都提供到咁樣嘅服務啦，咁樣。咁你就順咗佢係啦，係咪同個老人家咁你話佢唔鍾意咁，喂呢單嘢冇得拗㗎喎。
2: 佢嗰度好少輪椅呀、啊。
1: 係咪呀，嗱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你話喂佢少去到要等唔知等幾耐先有。嗱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呀，阿楊遠呀。
0: 係呀、啊、我哋可以增加嗰個輪椅嘅補放呢。
1: 係咪呀，
0: 數量冇問題㗎。
1: 得啦嗱，喂嗱，阿陳生你促成咗呢單事啦。啊阿袁话会增加啲轮椅，希望你去到都可以话有得用嗱，咁呢单嘢 OK 啦嘛？
2: 好多老人家都唔中意坐轮椅啊！
1: 冇两样嘢咧，
2: 嗰啲咁计啊？
1: 系
2: 嘛？佢话你话老人家佢系长期坐轮椅嗰啲啊，巴不得实第一时间坐轮椅啊？
1: 嗯，
2: 系咪先？宁愿夹多都夹过去。
1: 咁佢夹得到亦都冇问题喎、啊。
2: 夹唔到咧，有事嘅。
1: 咁你夹唔到啦，都唯有坐噶啦，系嘛？
2: 搞唔掂噶嘛。
1: 老人家真系咁，唉，老人家啲嘢真系咁固执啊。咁为呢单嘢都好难协调噶吓。
3: 即系真系唔得就
1: 系嘛，
3: 真系冇人讲声咁啊。如果系见到有老人家喺上边嘅话，我谂保安都会通融一下，俾佢推入俾佢入去咁、但系一定要出翻嚟。前提就一定要出翻嚟，因為我哋連我哋本院嘅職工我都唔俾停嘅，即係裏邊都唔俾入嘅，我啲電動車而家全部都唔俾啲電雞入去噶啦，因為消防問題。
1: 冇消防一方面啦，另外一個咧就其實院區裏邊咧就都人來人往，係嘛？咁啲電雞開上嚟，大家唔知道真係會唔會嗨嗨碰碰，知唔知你又搭住個行動唔方便嘅人？咁呢個過程裏邊，大家點樣去就得到咧，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好啦，咁啊陳生先多謝你。你呢個電話先，咁但係有一樣嘢，剛才佢講個廁所問題啊，楊生啊，你即係雖然簡單回應咗話係啊，你認咗話的確啊，院區裏邊都有啲年份，啲廁所的確係有啲麻煩，咁但係佢講一樣嘢，或者都理解嘅，只不過係咪嗰個叫做加強嗰個廁所啲咩清潔維護啊？咁呢度係咪可以做得到啊？
0: 可以嘅，咁啊，依家咧我哋請我哋個總務科嘅湯超科長過嚟同大家詳細講下。
1: 好啊，阿湯科，
4: 啊是這樣的，因為。卫生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针对这个呢医院的话是很重视的，我们现在的清洁密度已经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啊，一定要全面的搞一次，
1: 即一个钟头就搞一次，
4: 一定会至少要搞一次、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尤其是我们一楼的骨科啊卫生间这个地方，这个最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尤其是里厕所呢，它人员密度太高，就是我们安排了保洁人员进去，它是实际上是进不去的，因为它是排队，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味道还是它留在空气当中，它地面的相对来讲就好一点。真正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个思路，就准备加多一条，就是那个通风管跟那个通，就这样一到四楼，看看这个是能不能够通过这套系统，就是把尽可能把这个味道抽走。
1: 哦，那个建筑有没有条件可以去做啊？你们度过没啊？
4: 我们正在就挤出一个空间来，但是不会太大的空间给到我们，就比较密。
1: 就是
4: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还没有落地，就是这个原因。一到四楼，因为它的管道比较密，是这个。
1: 好，咁呢个就厕所问题啊。咁希望嚟紧都可以缓解一下啦。我觉得吓，你话老大难咧，彻底解决咧，即系我谂未必会咁理想啦。咁但系缓解一下，应该仲系有机会，杨院啊。
0: 系，冇错。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4: 靓仔。

0: 节，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睇真啲，望真啲，眼科知识小课堂。
3: 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个时候啦，欢迎收听本期嘅深度访谈。其实每年啊，一到暑假啦，我哋就发现啊，眼科门诊会迎嚟一波嘅窄镜潮。而且听讲今年啊，喺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啦，哇嚟嘅朋友真系非常之多。咁尤其咧就系一啲即将步入大学嘅学生们啦，仲有就系一啲准备公考嘅后生啊。咁可能大家都希望以一个全新嘅面貌迎接人生嘅新阶段。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有一啲疑惑啦，哇！而家窄镜咁流行嘅话，咁有冇啲咩办法咧就更加之安全啊，更加舒适嘅方法咧？咁你知啦，有啲朋友即系关于眼睛嘅话，大家都好重视噶嘛，咁又会有一啲即系担心风险，担心后遗症，仲要咧就系希望选一个更好嘅医生。所以今日咧，我哋特登请嚟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啊，就同大家倾下点样可以摘除眼镜呢个问题。一次同你傾得頭頭切切。好，首先請兩位嘉賓同大家打個招呼先。陸院長啊，陸院長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另外一位呢就是潘主任啊，潘主任您好。
5: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潘雪科。
3: 欢迎两位嘉宾啦，喺百忙之中咧，仲抽时间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因为咧要请到呢两位嘉宾啊，真系唔容易。陆强陆院长系主任医师，亦都系眼科医院嘅副院长，医学硕士，系岭南名医。佢系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视觉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视光学学会屈光手术专业委员会常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屈光手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潘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亦都是高度近视及老视矫治科的副主任。他是广东省视光学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屈光手术学组成员。欢迎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首先呢，我们由最基础的讲起啦。因为很多朋友呢想做近视手术的，但是呢又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满足到条件。听讲近视手术呢，它是有一些基本的硬性条件，你一定要满足你才可以做得到的。请陆院长和我们说说，是不是有一些条件我们是必须要满足的呢？
4: 是的，这是这个手术安全的第一个闸门，是必须要严格的把握。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么四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年龄必须满18岁，因为未成年的眼球它还在发育，然后度数还没稳定。第二个就是屈光度方面，在最近这两年就要相对稳定，每年增加的度数不能超过50度。第三呢就是没有活动性的眼部疾患，比如说圆锥角膜啊、青光眼、视网膜的病变，以及这个严重的干眼等等这些。第四个就是没有一些全身的疾病，包括这些自身免疫的疾病，比如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都要排除，要通过这些检查又才能够考虑做我们的手术。
3: 原来要先满足这个先决条件先。但我查个资料呢就发现啦，而家嘅大家选择呢包括有 ICL 晶体植入啦，有全飞秒，有半飞秒。咁咁多选择嘅情况之下啦，其实系普通市民啦可能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揀啦。潘主任能否请你帮大家梳理一下呢？
5: 其实呢概括起来简单的就是两大类。像我们角膜激光类的手术呢，就是减法手术，就是把我们的角膜削薄一点，就像在我们角膜上雕刻一个相当于你度数的那个那个改变你的曲率，雕刻了一个眼镜一样。那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戴眼镜了。那这个手术呢它就需要把我们的角膜削薄，所以你的角膜厚度一定要够，角膜条件要 OK，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手术。那 ICL 晶体植入呢就是一种加法手术，它是把一个相当于你度数的晶体植入到我们眼睛里面去，它就不切削我们的角膜组织。因为它的材质很特别，所以它可以长期放在我们眼睛里面，不会有特别的反应，大部分人来说。然后它也可逆，就是后续有需要这个晶体也是可以取出来的，就是这两类手术不大一样的地方。
3: 咁样听落去呢好似 ICL 呢会更加好一啲，因为听落嚟后者呢会有一啲即係感觉係可进可退啦。

0: 我们这个 ICL 的植入手术。那这个 ICL 呢，它是不切削我们角膜的，它保留了我们眼球，它的切口也比较小，所以它对干眼的影响相对会小一些。那后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可进可退，后续有需要这个晶体是可以取出来的。那这个晶体它的材质呢也是比较就是特别的，是一个 Collamer 的材料，它的生物相容性特别好，所以它不会就是植入到眼睛里面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反应啊，然后能给我们患者提供比较好的这种视觉效果。然后呢它现在有 V5 了，它的光学区更大，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夜间视力，视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它是放到我们自然晶状体的前面的，就是视觉成像也会比较好。
1: 咁究竟边啲人群会更加适合呢个 ICL 呢？邀请潘主任介绍一下。
0: 就是有一些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手术是可逆的，他可能不想切削我们这个角膜组织，然后他的度数可能就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近视的范围之内，50度到1800度，散光在600度以内。然后追求更高的夜间视觉质量，因为 V5 的它光学区更大，可以提供更好的夜间视觉质量。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角膜切口会比较小，3个毫米左右，不是在角膜上动手术，所以对眼表的影响会小一点，就是有一些可能就不会加重，额外加重我们这个干眼的情况。就是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呢，还有我们角膜偏薄，我们的度数又比较高，这种人可能做不了激光手术，都可以考虑做我们这个 ICL 晶体植入手术。
1: 我哋一般应该点样去拣适合自己嘅晶体咧？嗱，呢个问题咧，我想问下陆院长。
2: 选择这个的话，有核心的就是要精准匹配。现在的晶体选择主要有两个型号，一个是普通的 ICL 矫正的是近视，还有一个 Toris ICL 就是矫正散光。究竟选哪个呢？取决术前这个检查，术前的这精确验光的这个结果。主流的 ICL 就是 EVO ICL 呢，是 VC 晶体呢是有一个微孔，中央微孔，然后能够让这个防水的自然的流通。这个型号的晶体在国内已经应用了10几年哈，非常的成熟，然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技术。目前呢，国内还上了一个很新的，刚才潘主任提到了，是这个 V5 这个晶体，它就是在这个 V4C 的基础上扩大了这光学区。这款呢，对夜视力有要求的人，它会更合适一点。
1: 选择都好多哦，大家可以揀一啲咧更适合自己嘅。啱啱听介绍咧，就 ICL 咧术后啊视力会更加优异。那术后它能达到1.2或者1.5的视力吗？
2: 这个通常还是在我们术前检查的时候有个基本的判断，是主要还是根据它本身自身的一个条件啊，就像这个身高一样，是跟你这个基因啊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跟你这个本身体质还是很有关系的。然后根据这个 ICL 这个原理的话，一般也有一部分的人可以比你就是术后的效果要比我们术前预测的会更好一些，这也是这个我们比较看好的地方。
1: 有惊喜真的非常之值得期待，但始终同自己的眼睛相关，我有一个疑惑，就是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呢？
0: 那只要是手术它肯定都有风险嘛，像有切口它有感染的风险啊，一系列的就是这个手术可能发生的情况，麻醉啊这些。但是这个手术它的时间呢，就可能大概是一只眼睛10分钟左右，相对比较快，它的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然后这个手术也已经有30多年了 ICL， 然后它目前就是植入的例数也超过400万例了，它的安全性啊、有效性啊、稳定性都是经过这种长期的大样本的验证过的，所以呢就是相对是比较一个安全的手术。
1: 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嘅选择可以更加之多，亦都可以根据自己身体嘅实际情况啊，做出一个唔同嘅选择。咁因为呢好快啊，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就准备係开学啦，尤其係大学。咁亦都会可能面对住一个军训咁样嘅问题啊。恢复期佢时间长唔长呢？佢会唔会影响啲学生嘅开学啊，或者会影响佢哋嘅军训呢？
0: 一般呢这个手术大部分人可能在第二天看的就相对比较清楚了，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一些上班族啊，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学生啊，可能考虑做这个手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我想休息就休息，所以大部分人可能第二天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日常的这种不是太大负荷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刚开始眼睛可能会有

0: 有一些水肿，所以可能有一个恢复期，有一个适应期。一般一周之后，相对就视力就会更稳定一些了。然后一个月的话，我们的眼部组织啊、角膜状态啊，就更加的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了。所以，一般就是，譬如我们可能马上要开学了，中间有一个星期这样休息的时间，一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如果要军训的话，可能不是那种强度特别大的，譬如简单那种军训，走走路什么的，一个星期之后都是可以的了。
1: 真係非常之方便喎、哦。關於你啱啱講到咧軍訓，咁除咗軍訓之後咧，我知道好多朋友開學之後，佢會面對一個體育課啊，會唔會有啲對抗性嗰啲運動咧？咁呢個都係啲學生們咧最擔心嘅問題喎、哦。這個可能要請陸院和我們就詳細介紹一下。
2: 嗯，就是那、這個。ICL 手术包括其他的这个近视手术吧，术后一个月之内都是禁止这个游泳潜水哈、啊、比如另外一些比较身体最对抗比较大的那些运动，就篮球啊足球这些的，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的。术后一个月以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些运动，好吧，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护眼部，不要有直接的对撞。然后呢，另外就是一位高度近视的这个患者，他本身的视网膜呢，他就会比较薄。嗯，无论是个手术与否呢，我们还是要建议还是避免一些比较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这种蹦跳的比较厉害啊，或者是这种跳水之类的，增加这个视网膜脱落这风险，这些活动我们都尽量要避免。
1: 但是呢，日常的上课学习或者是一些后生他日常需要上班，这类型就坐办公室那些应该就不会太影响吧。
2: 对，这个它是比较轻的，都问题都不大，都没什么大的影响，主要是这个震动的比较厉害这种。
1: 哦，明白晒。嗱，经过陆院咁嘅讲解，我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术后需要点样去护理咧，会有更深切嘅体会。不过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点解会有恐惧咧？恐惧可能就嚟源于大家唔系太了解啊，唔知道啊。咁譬如啊，我如果真系决定做呢个手术嘅话，咁喺手术嘅过程之中咧，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咧？佢系点样做咧？咁啱啊，潘主任话十分钟啫，咁但系十分钟系咪真系十分钟就可以搞？整个手术的过程会发生什么情况啊？那潘主任能否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手术的过程呢？
0: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手术呢，一般当天来了之后，就这种手术首先它是不用空腹的，就是你该正常吃饭就正常吃饭，然后来了之后我们先给眼睛要做一个洗眼，然后再消毒，消毒好了之后我们就可能准备手术，就躺在手术床上了。就是在这个手术床上，这个手术的过程大概是十分钟左右，我们先给你的眼睛麻醉一下，就这个手术的麻醉都不用打针，也不用就是吊针啊，吸入麻醉啊，它只是滴眼药水就麻我们的眼睛就可以了。
1: 我就滴个眼药水那么方便，
0: 滴个眼药水麻一下我们的眼睛就 OK。 然后麻醉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角膜上做一个3毫米的切口，然后呢把我们这个预装好的晶体，就我们自己装好的晶体，然后推到我们眼睛里面去，把它调到虹膜的后面它需要待的地方，然后这个手术就结束了。对，就是在手术台上躺着的时间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
1: 啊。这就结束了那么快？
0: 对
1: 哦，难怪有些朋友说他已经做完了之后反应就是说，哎，这就结束了，这样的不敢相信。咁听完潘医生咁讲解之后咧，大家有一个初步嘅了解啦。但关于咧，即系 ICL 同埋传统嘅激光之间咧，喺临床上边究竟系点样区分嘅咧？即系激光可能更多朋友会听过，呢、这个亦都要请啊潘主任同我哋分享一下。
0: OK，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有介绍，就是他们两个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一个是减法，一个是加法。那我们激光手术就是把角膜削薄嘛，它不适合我们那个角膜比较薄、角膜条件不太好的人。那对于一些度数比较低的、角膜条件都很好的，那也就是可以考虑做激光就 OK 了。那 ICL 呢，它是加法手术，它不改变我们角膜的结构，干眼发生率也会低很多，然后它是可逆的，就是未来有需要这个晶体它可以取出来，那我们眼睛就回到原来的状态。然后并不是说就是可逆我就换来换去啊，不是，那取出来它也是一个手术来的，就是有这种特殊情况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晶体取出来哈，但是正常这个晶体一般就是放在我们眼睛里面，就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不会没事去换这个晶体。
1: 其实呢啲晶体佢会唔会有即系使用时长呢种说法咧？会唔会有几耐之后就要拎出嚟咁咧？
0: 没有，没有。那个一定的时间要求，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它的材质是很稳定的，就是它可以放在你眼睛里面很长时间，对，就没有特殊情况都不用取出来。
1: 咁所以今日啦，听完两位专家嘅介绍咧，就系、是、最大嘅感受就系而家选择多咗。当然就唔系话诶，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手术啊，或者系一定要去点，而系咧，如果你系有想除得眼镜咁样嘅需求嘅话咧，其实原来而家选择真系好多好多。但系当然你要选啱医院，你要选啱医生，因为好嘅医生咧会根据你自身嘅情况，去根据你嘅眼睛啦，帮你选择一个绝对绝对最适合你的方案。我们也都是总结了一些啦，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一些问题，我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一次性跟大家讲清楚。那陆院长潘主任，我们就来一次快问快答了。
2: 嗯，
0: 好的。
1: 好，那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想知道 ICL 是不是新技术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哇，这眼睛我很重视，我不想做小老鼠啊，不想即是被人试啊，这样。
2: 那绝对不是，刚才说了，这个 ICL 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在我们医院的话，大概也有二十多年，甚至比我们这个准分子还要早。这个是一个经过这个长期的大量的这个验证的一个成熟的手术啊。
1: 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第二个问题，哇，好多朋友知道就是，咁我做咗之后呢，人哋睇唔睇得出呢？因为眼睛是心灵嘅窗口啊嘛，咁人哋会唔会真睇得出嚟，我眼睛里面会唔会真係装咗个晶体咁样呢？
0: 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像隐形眼镜放在你的眼睛表面的，它是放到眼睛里面，并且是放在我们虹膜的后面的，所以你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晶体的，肯定要在LIS灯下面检仔细的检查才能发现这个晶体，不要说肉眼看了。
1: 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说，那为什么我见到有些眼科医生呢，他自己戴眼镜，即他自己都不做呢？
2: 今天刚好我跟那个潘主任都做过这个手术，
0: 是的。
2: 然后在我们这里，我们这个医生啊、护士其实做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啊。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求那个每个这个医生都要做这方面的手术。后来因为确实有些医生他因为他的条件不适合做，所以确实有一小部分他是没有做这个手术。但是总体来说，做手术的比例是远远高于普通人。
1: 咁当然亦都有可能话有啲用眼镜嚟修饰面型呢、这个系啊个人选择啦。你有啲朋友咧，佢就会担心，咁我手术之后咧，咁会嗰个度数就肯定维持一个比较好嘅程度啦。咁但系佢可以维持几耐咧？佢会唔会反弹咧？会唔会我过咗几年之后咧，又翻去好似之前咁样咧？
0: 就是我跟陆主任应该做了二十多年了，我做了十多年了，我们的度数都很稳定。首先呢，做这个手术它是帮你把现在的度数都做掉，然后它首先你的度数要稳定，你不要还在处在一个增长非常快速的时期，那我们现在帮你度数做掉了，那你还在增长，那它又可能又有近视了，所以我们一般是度数稳定了再考虑做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术后的用眼了，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也是要注意用眼，你不注意用眼，你的度数一样会加深，那有这个新的度数它不是反弹，就是你度数可能又有加深了，所以做这个手术首先你要度数稳定了再去做，第二个就是做完之后你也得注意用眼，不要觉得做完手术就没关系了，就是术后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看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护眼的习惯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朋友想问，万一我以后啊，随住年龄增长，咁我老咗之后咧，哇，有白内障，咁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又点算啊？会唔会有冲突咧？
2: 这个就是那个，因为他这个 ICL 只是放了个晶体进去，是个加法。他做白内障的时候，先把那个晶体，这个 ICL 取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自然的眼球，也就是说，你取出了以后，就跟正常的人是完全一致的，就不像做了这个飞秒，要飞秒做完以后，那个角膜是有所改变的。他这个取出这个 ICL 以后呢，就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说，你到时候做白内障以后，你选择做其他的高端的晶体啊，什么都很多很多的选择都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反而是这个 ICL 比较优越的地方。
1: 多谢晒啦，两位专家咁详细嘅讲解啦。相信听过你哋嘅讲解之后咧，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嘅了解。咁但系倾到最后啊，因为两位好难得上嚟啊，你哋都系经验非常之丰富嘅医生啦，可唔可以对一啲正喺度考虑要唔要？

0: 要除近视眼镜嘅啲朋友们，你哋都讲一句心里嘅说话好唔好？
1: 好，首先我就是想说的，就是首先就像刚刚我们说医务人员栽不栽进，就是其实我们的比例非常大，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就是很多能做手术的我们科室同事啊都基本上做了手术。那其实做不做这个手术，是我有没有这个栽进的需求。就像刚刚主持人说，有的人觉得我戴眼镜还可以修饰我的脸型，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戴着眼镜对我生活没什么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就选择戴眼镜。如果我有这个栽进的需求，比如我喜欢运动啊，运动起来可能很不方便，可能眼镜戴着不好看啊，特别厚，我的眼睛很小，那如果我有这种栽进的欲望，栽进的需求，那我们就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我们的眼睛条件适不适合。那做完手术之后，也不是说一劳永逸了，就我们该做完手术之后该注意用眼还是要注意用眼，定期复查，就是按照医嘱去定期复查。然后因为 ICL 就是我们做完就是适合一个可以做到1800度很高度近视的，那这种高度近视的人还要特别留意眼底的问题，就是做完手术可能每半年还是要定期去复查一下我们的眼底，整个关注我们整个眼睛的健康的情况咯。
0: 嗯，没错，眼睛是我们的心灵窗口啊，真的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最后时间啊，陆院长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我想说的就是安全呢永远大于这个效果，适合呢才是最好的，不要乱冲动哈。嗯，然后如果你是心动了，那就去一个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严格的这个术前的检查，听从这个医生及数据给出来的这个专业的建议，不要神化这个手术，也不要被这个谣言绑架啊，理性判断，科学决策。
0: 嗯，冇错。其实随住而家咧，即系社会进步啊，咁啊，确实大家嘅选择系多咗好多好多嘅。摘眼镜嘅本质咧，系希望可以令大家更好咁样睇清呢个世界。但系睇清世界嘅前提咧，就系好好爱护我哋嘅眼睛啦。即系如果你眼睛好嘅话，你就可以更好咁样睇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好啦，今日唔该晒陆院长啦，同埋阿潘主任咁真诚嘅分享，亦都多谢喺收音机啊或者喺手机旁边嘅大家。希望咧，我哋下次再见啦。
2: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和谐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7: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6: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7: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8: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9: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啊！今日咧同大家讲的呢个话题咧，其实咧亦都系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提及过好多次，不过今日讲嘅咧就会更加有精准度一啲。讲到嘅呢个话题咧就系脂肪肝啦，脂肪肝现代人咧其实老老少少都会比较见到咧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因为大家嘅生活方式同埋饮食习惯嘅改变，脂肪肝逐渐成为咗一种常见嘅肝脏疾病啊！老年人的脂肪肝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代谢又慢了，老人家就肌肉又流失，本身个肝亦都喺度老化，咁处理脂肪嘅能力亦都比老年人年轻人咧要差一啲，本身佢哋亦都更容易堆积脂肪啊，咁又点办呢？仲可能咧会有一啲嘅慢性病，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专门咧亦都请到呢一方面嘅专家，同大家嚟讲讲屋企嘅老人家咧，其实咧系要点样去应对脂肪肝嘅咧？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嘅感染科嘅徐慧娟主任咧嚟同我哋咧一齐去做科普嘅，徐主任你好，
10: 你好。
9: 讲到话咧，老年人去由即系话患脂肪肝，其实喺门诊系唔系好常见嘅咧？
10: 的确，这种老年人脂肪肝在我们门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9: 嗯、
10: 那在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可能每2到3个患者呢，他就会有一个脂肪肝的一个人群。
9: 咁我哋一齐嚟去睇一睇，好多嘅老年朋友咧觉得哇，年纪大咗啦，有啲油脂唔系好正常咩？这个谂法咧，其实是不是必然的呢？老人的这个脂肪肝和年轻人的脂肪肝，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疾病的特征它又会呈现怎样的不同的呢？
10: 首先呢，并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一定会有脂肪肝的，那我们脂肪肝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内脏脂肪过多。那老年人呢，他是脂肪肝的一个成因，其实跟我们年轻患者是有所不同的。
9: 嗯，
10: 那我们年轻人群他往往可能是很多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啊，
9: 嗯，
10: 包括久坐少动、高油高脂饮食，导致我们能量过剩、肥胖所致的。但老年人群的脂肪肝，它往往跟我们的代谢减缓、肌肉流失导致肌少症是相关的。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嗯，我们的肌肉含量也在随之减少。那40岁之后，其实我们每年肌肉流失有0.8%，到75岁以上，这种流失速率会更加增加。
9: 嗯，
10: 那这种变化其实主要累积到我们下肢一个大肌群。那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它的一个基础代谢是会有所下降的，同时呢，老年人群他肝细胞的一个功能下降，啊，肝细胞数量减少，肝脏的修复功能下降，那脂肪更容易在肝脏堆积，导致了肝脏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加速。还有就是在老年人群当中，他的脂肪性肝炎以及肝纤维化的发病概率会更加高。
9: 同埋咧，理论上嚟讲咧，老人家得脂肪肝咧， 其實佢嘅可逆性啊，其實都會比年輕人可能差啲啦。
10: 係啊係啊，
9: 係啊，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可能帶嚟一啲嚴重後果嘅機率係會大一啲啦，咁樣。
10: 對的。
9: 啊，咁老年人我哋知道啦，代謝慢，肌肉亦都流失啦。啊，其實呢兩樣嘢咧互為因果嘅。
10: 係啊係啊。
9: 咁啊呢一啲嘅身體嘅變化咧，係點樣令到啲脂肪更加容易堆埋喺個肝入邊？咁啊，同食一碗飯嘅話咧，係咪意味住佢哋更加容易脂肪肝嘅咧？
10: 这种理解也是对的。我们同样是相同的摄入能量情况下，老年人群他的确更容易得脂肪肝。其实背后就刚刚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肌少症有关系，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肝脏的一个代谢轴的失衡。其实肌肉其实是我们人体糖原的一个储备池，那骨骼肌是消耗血糖的一个主要器官。那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肌肉量的一个流失，那我们人体这个仓库就变得更小了，我们处理血糖能力就有所下降了，从而呢引起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我们脂肪肝发病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会更容易让我们脂肪呢在肝脏细胞中堆积，而这种堆积的肝脏脂肪又会加剧胰岛素抵抗，进一步促进我们肌肉的分解。那这样就陷入到一个肌肉越少，我们代谢就越差，肝就越油，肌肉更少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了。
9: 嗯，咁对老人家嚟讲系更加难，究竟系点样去破局呢？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入边咧，亦都想同大家咧比较充分嘅咁样去一个分析。咁有啲嘅老年朋友就话：喂，我都唔肥啊，点解会有脂肪肝呢？其实咧，瘦人都有可能系有高血脂啊、脂肪肝嘅呢个问题嘅、哦。啊，咁啊，瘦型嘅嗰啲老人家，佢哋而家脂肪肝有咩要特别注意嘅咧？
10: 那其实现在瘦型脂肪肝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实有大约 19.2% 的脂肪肝患者，他是属于瘦型脂肪肝的人群的。那我们一般瘦型脂肪肝的判断标准，我们是用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重除以身高平方，就叫我们叫 BMI。 那如果 BMI 在 23.5 以下人群，我们就考虑它是存在一个瘦型脂肪肝的。但这类人群它不代表它体重是正常，它的体型就是正常的。那这类人群往往会存

0: 存在一个内脏脂肪过多的情况，那我们在家中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量方法，我们可以拿一个皮尺绕我们肚脐一周去测量我们腰围，那如果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那可能这类患者就存在一个内脏脂肪过多的情况，他体重虽然正常，但他内脏脂肪过多一样会诱发我们脂肪肝。此外呢，老年人群当中肌少症也是往往容易合并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拿一个皮尺在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绕一圈，那如果男性的小腿为小于34公分，女性的小腿为小于33公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合并有一个肌少症的存在。不管是肌少症还是我们内脏脂肪过多，都是我们一些老年瘦型脂肪肝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高危因素。
1: 是啊，即是虽然瘦但是讲明佢冇咩肌肉，仲更加容易有脂肪肝啦，你代谢本身系嘛，比有肌肉嘅嗰啲人仲差啲。咁有啲人担心，其实通常脂肪肝成日听啦，但系通常咧就医生就话唔系好严重嘅，你自己注意啲饮食，注意啲运动啦咁样吓。咁但系如果讲起严重起上嚟吓，脂肪肝唔理佢嘅话，最终咧。是不是会变成肝硬化，或者它会导致肝癌的呢？
0: 那其实我们人群当中脂肪肝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刚刚讲到2到3个人群当中就有一个脂肪肝，那是不是每一个脂肪肝病人都需要治疗都很严重呢？其实并不是的，我们脂肪肝它的一个发病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一般会由脂肪肝变成脂肪性肝炎，然后肝纤维化，最后发展成为肝癌。那不是每一个脂肪肝的患者都会发展成为肝炎和肝纤维化，那因此呢我们就要去医院进行一些相应检查，包括根据我们的一个肝功能还有我们一些弹性结果去判断那你是否存在一个代谢性相关性的脂肪性肝炎以及肝纤维化的情况。那如果是有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和肝纤维化的患者，那他未来发生成为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就会比较高，那就需要我们在医院进行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临床干预。
1: 所以其实这个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还即需要有多一些干预，可能就不是普通的控制饮食或者运动方面它能够完全去兜底的了。年纪大了还有一个麻烦的事，就多少都有些慢性病或者有慢性病倾向， 是血压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呢叫高血高尿酸，是吗？
0: 对的。
1: 是所以仲加埋个脂肪肝，其实现在这几样东西就是很常见的了。他们之间会不会其实是一种互相影响呢，即是有一就有二，咁更加影响会产生二啊三啊四啊咁样啊，呢啲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关系㗎？
0: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些疾病，它其实都属于我们肥胖相关性共病，也就是我们代谢性疾病当中的一环。它所有共同的发病根源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以及代谢紊乱。这些疾病之间它其实是一种互为因果、狼狈为奸的关系，就是因为肥胖以及胰岛素抵抗，这一个妈妈生出来了5、6、7、8个小孩，因此呢我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血压高我们就降血压，我们血糖高就降血糖我们血糖高就降血糖，我们更关键的去应该是去打破它这个疾病的这个循环，去控制体重，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同时这些疾病才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些缓解。那三高人群包括我们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些人群其实是非常容易得到脂肪肝的。同时呢我们脂肪肝也会加重我们的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那脂肪肝人群当中它糖尿病的风险其实是正常人群的2倍，它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1.45倍，那这些东西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1: 是即是哪一样东西多的话呢，第二样东西呢就肯定是影响多一啲㗎啦。如果一个老人家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佢哋互相之间嘅作用呢，即係会唔会係三样都一起飙升㗎？血压又会更加高，糖尿病又更加差，嗰个效果即係嗰个控病情控制更加难，跟住脂肪肝又会好难去落到落嚟呀咁样。咁其中先捉住控制脂肪肝嘅话呢，对于去控血压同埋糖尿同埋血糖呢有点样嘅帮助呢？
0: 我们刚刚讲到过，其实这些疾病它其实是狼狈为奸共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其实都是胰岛素抵抗的中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在脂肪肝治疗当中，我们是没有说单纯治疗脂肪肝的，我们脂肪肝治疗的一个最关键的第一条因素一定是进行一个生活方式干预以及运动的指导，去改善患者的一个体重以及代谢的情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的血压、血糖包括我的血脂、尿酸，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效果。那很多的一些早期糖尿病或者是早期的高血压患者，通过我们积极的一些减重治疗脂肪肝，它可以得到一些血糖或者血压的一个完全缓解，那有些病人甚至不需要长期用药治疗的。
1: 其实呢一啲其实你可能捉住其中一样咧，特别系脂肪肝呢样咧，对于其他嘅慢性病嘅治疗咧，其实本身佢都会有一个嘅帮助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吓， 会唔会啲老年人呢有脂肪肝嘅患者要食好几种慢性病药？

0: 嘅时候又要注意啲乜嘢呢？因为我哋之前其实喺节目入面同大家都科普过嘅，食药食得多都会有一啲肝损伤啊、肾损伤啊咁样，因为毕竟呢两个我哋好大嘅一个代谢器官啦，咁啊，所以需唔需要又要护肝嘅呢？其实系，
1: 其实老年人群呢，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肝脏的一个功能生理性的减退，他药物代谢功能也是有所下降的，那加上这类人群如果合并有一个脂肪性肝炎，他肝细胞本身就有炎症损伤，因此呢，对于这类人群我们用药是需要更加谨慎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肯定是要听医生的建议，严格遵照医嘱，不要去随意增加或减用药物，不能说我有脂肪肝我就害怕其他疾病啊、药物对肝脏的损伤就擅自的停药，那也不能因为自己有脂肪肝就善用一些保肝或者调理的一些保健品，以免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那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能就要尽量避免服用包括含有土茯苓啊、何首乌啊、无骨脂还有土三七这类我们常见的这些中药料理包，很多广东人呢拿这些煲汤，可能它就会有一些肝损害的一些风险。同时呢，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止痛药啊、感冒药甚至凉茶中，它可能含有一些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的成分，那长期的服用或者叠加使用可能会导致药物性肝炎的一些发生。此外呢，对于一些有代谢性疾病的人群，他可能需要长期使用一些降脂药包括他汀，那他汀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他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一些肝损害的可能，需要定期进行监测，必要时候呢可以考虑调整用药剂量甚至是换药。那总之呢，对于老年性的脂肪肝人群，我们还是建议用药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避免自行的增减。我们就诊前一定要告诉医生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药物以及保健品，由医生进行判断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还有就是定期的监测我们肝肾功能，是早期发现有没有不良反应的一个关键。
0: 嗯，啊，咁所以呢，我觉得即係话好似呢一啲嘅老人家嚟讲呢，其实佢哋係要更加有动态性咁去调整自己嘅用药啦，包括啱啱听到你讲嘅对乙酰氨基酚啦，呢啲都係好常见嘅，喂一啲咩退热用药嚟嘅，
1: 係呀
0: 即係啲感冒用药啦，除咗退热佢仲可以有一种镇定神经嘅作用啦，缓解一啲你鼻塞嗰种咁样嘅症状啦，即係亦都对应一个嘅复方感冒药所用到嘅，咁即係讲明呢本身是基础病患者的朋友呢，用这些药可能要审慎，因为可能对肝损伤还会多一
1: 点。对的，就尽量不要自己去擅自用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同时还有很多感冒药，一定避免不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感冒药物。
0: 好，那么这一part呢跟大家呢其实就去分析和讲了呢，究竟老年人患脂肪肝呢它的特点有些什么不同，还有呢它的危害又体现了在哪里呢，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仔细一起去谈谈，那其实呢又有些什么方法帮到老人家咧，可以去逆转脂肪肝咧？我哋一阵间咧继续倾啊！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3: 吓，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7: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6: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7: 精英人群嘅健康顾问，为你嘅生活增加正能量。
8: 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0: 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喺现代社会，其实咧，老人家咧有脂肪肝好常见，不过佢哋比起一啲更年轻嘅人、中年人、年轻人嚟讲，去得脂肪肝咧，其实呢个风险更大。咁啊，所以。

0: 我哋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专门去倾倾老人家咧点样去应对脂肪肝。当然啦，即使唔系老人家咧，已经有脂肪肝倾向嘅中年人、年轻人咧，其实都值得咧听听呢个科普。咁我哋今日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嘅徐慧娟主任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嘅。徐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咁有啲老人家话，听话嘅，即系而家大家个健康意识提升咗之后，觉得啊有脂肪肝，咁系咪要做运动啊？咁啊，对老人家嚟讲啦，肯定选择最安全嘅方向系散步啦，一日行佢一万步啊。对于老人家嚟讲，呢种嘅运动算唔算过量呢？其实点样嘅运动先至系适合佢哋嘅咧安全线呢？
1: 那首先呢，因为老年人群他跟年轻人群不太一样，老年人群当中他的心脑血管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这种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风险因素的这个人群数量是增加的，所以运动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因为我们老年人群他的一个肌肉萎缩，他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呢是下降的，那过度运动呢可能会加重我们关节负担，增加我们肌肉损伤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说我平时不动，突然一下去动起来了，然后一运动一损伤，在床上躺个半个月三个月，那其实是适得其反的一个过程。那建议我们老年人群运动呢尽量要放在饭后一到两个小时，尽量避免空腹的运动。那空腹运动过程中一旦诱发低血糖，可能会诱发一些生命危险的一个情况。那运动的强度建议每周是3到4次，每次运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1个小时，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我们运动的强度呢还是以中等强度为宜。那什么叫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运动的时候呼吸会有一个明显加深加快，但我们呼吸的节奏是均匀的，那不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运动的时候还是能说话的，但是没有办法唱歌啊，这个情况的一个运动强度可能就会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那我们身体呢会有一个微微出汗的一个表现，但是不会出现一个汗流浃背的程度。同时呢我们运动后第二天并不会感到一个精力疲惫，仍然是精神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老人群可能会更加适合。还有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或者说需要达到更高精准指导的人群，也可以来到我们感染科门诊进行一个心肺运动的检查。那我们心肺运动检查其实是可以更精准的评估你在运动当中会不会有心肺疾病的危险，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运动当中最佳的一个燃烧脂肪的一个点，可以精准指导我们一个运动的进行。
0: 其实太多的运动呢对于老人家来讲也都是一种的消耗，但是我们讲到说不运动又不得，究竟做哪些运动合适呢？特别呢是即是有脂肪肝的老人家啦，又希望可以提高代谢啊，其实也都希望呢如果是有其他基础病的情况下又不会引起一些身体不适啊，散步、太极拳、游水哪一样对脂肪最有用呢？
1: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我们老年人群的一个运动时间以及运动强度，那至于运动方式的选择上呢，刚刚提到的散步啊、太极拳啊、游泳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氧运动。那其他的一些运动呢，我们可以建议增加一些阻力单车，它这些运动它对我们关节的负担是比较小的，那运动损伤也是比较小的。那散步它是由于我们运动强度太低了，它对于燃烧内脏脂肪的帮助并不是非常大，我们建议其实可以适当增加我们的一个步伐，可以改为快走，那时间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5到6公里为宜。那此外呢，由于我们老年性脂肪肝患者他往往合并有一个肌少症，因此呢建议在有氧运动基础上要适当增加一些抗阻运动，比如男性的患者我们其实他上肢力量是比较足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引体向上，锻炼我们上肢大肌群。那女性患者由于她上肢的力量先天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改良的一个靠墙的一个俯卧撑或者跪姿的俯卧撑啊，拿1到2公斤小哑铃进行一个上肢肌肉的锻炼。下肢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静蹲，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常见的扎马步，还有站姿提踵、坐姿抬腿，那这些运动都可以训练我们下肢一个肌肉。那静态的训练我们建议每次的时间大概是在30秒到60秒，重复4到5次。那动态训练呢，建议每组大概是8到12个，也可以重复4到5次。每周这些阻抗运动的时间大概是在2到3次为宜，可以帮助我们阻止我们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流失，增加我们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含量。
0: 咁好多老人家呢仲知道呢，喂脂肪肝我要做运动之余呢，佢知道自己要控制食嘅，而家啲人好有意识嘅，但佢哋就开始少食㗎啦，食得少唔食饭啦，咁样係咪，因为淀粉啦咁都好积嘅而家。咁呢一种嘅节食对于老人家嚟讲其实 有冇危害呢？有啲人就觉得喂，反正我都老咗，基础代谢慢啦，系咪就系要食少啲呢？
1: 肯定不是的。那对于老年人群，盲目的节食或者不吃主食，对身体其实是非常危害的。因为其实我们主食是重量食物的来源，包括我们的很多维生素。

0: 啊，它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这些食物的一些外壳。那不吃主食会导致我们身体分解肌肉来供能，可能会加重老年性的肌少症，让本身就有瘦型脂肪肝的患者，他的这个脂肪肝更加严重，那反而适得其反。那此外呢，如果少吃或者不吃主食，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维生素的一个摄入不足，削弱本身的我们的一个身体的机能还有免疫力。那这时候如果患者还进行一些长时间有氧运动，可能会身体越来越虚。那正确的做法，其实我们应该是调整我们饮食结构，而不是简单的少吃。那目标是维持我们体重每个月下降大概是0.5到1公斤，同时保证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全面以及足量的供应。
1: 嗯哼，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不可以不吃主食，我相信也都不可以不吃肉。
0: 是啊，一定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1: 是，蛋白质仲是需要。
0: 是啊，
1: 但是究竟是怎样吃？当然你又要护肝，哪些多吃哪些少吃呢？
0: 就我们要讲究三多三少的原则。什么叫三多？就是多吃优质蛋白质，多吃膳食纤维，那要多增加我们的一个粗粮。那三少指的就是要少油啊，少糖控糖，还有就是少盐。那其实优质蛋白质呢，我们建议每天的摄入量控制在1.2克到1.5克每公斤体重。那蛋白质来源主要还是以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为主。那肉类呢，我们就建议选择鱼肉啊、禽肉这些白肉为主。那猪肉、牛肉这些红肉，我们尽量选择瘦肉的部位，同时要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就是我们建议要有，如果是三份的肉类的话，我们就要吃一份的豆制品，因为我们豆制品里面它含有一些植物蛋白，它对于女性它可以补充一些植物激素。那鸡蛋呢，我们建议每天至少食用一个，如果是鸡蛋白我们可以多吃，但如果说有血脂异常，蛋黄呢每天建议不超过一克啊，不超过一个蛋黄
1: 啊，不要超过一个蛋黄。
0: 是啊，
1: 因为蛋黄你知道里面有些仲是有些胆固醇的，
0: 蛋黄中呢它胆固醇比较多，但是蛋黄里的胆固醇它其实是好的一个胆固醇，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吃蛋黄啊，因为我们油脂是要适当摄入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坏油脂，要食用好油脂。同时呢，我们膳食纤维的来源其实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对于有脂肪肝的患者，我们是要控制水果的一个摄入的，每天摄入的水果呢尽量不要超过半斤，而且要以低糖的水果为主，主要是猕猴桃啊、苹果啊这类啊低糖的水果。
1: 怕它糖分太高了，
0: 对，因为水果里的果糖过高，果糖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在我们肝脏里合成脂肪的，它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脂肪肝。很多人觉得我多吃水果，我少吃肉少吃饭行不行？肯定是不行的，这种人群非常容易短期内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脂肪肝。那我们蔬菜方面呢，其实我们建议每天要摄入将近1斤的左右的蔬菜，深色叶的蔬菜要占一半以上。还有就是注意我们土豆啊、莲藕啊这些其实是属于主食类的，那如果你把它当蔬菜的话，我们要减少米饭的一个摄入。那在主食方面呢，我们建议要增加一些粗杂粮啊，主食当中尽量放1/3到2/2的粗粮。我们早餐可以选择一些甜玉米呀、山药啊、麦片为主。那中晚餐在大米当中可以添加一些杂粮、糙米、藜麦混合接进行一些烹饪。还有就刚刚我们讲过三少，也就是少油啊、少糖控糖还有少盐。我们每天的食物油的控制量呢，尽量控制在25克以内。我们如果在烹饪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定量油壶或者喷油壶，去避免我们倒油的时候一下倒入过量的油分。那食物油的选择方面，我们建议选择菜籽油啊，还有啊茶油、炒菜为主。如果凉拌呢，就可以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同时还要避免食用动物的内脏，还有我们啊吃肉的时候尽量要去皮为主。还有就是控糖。那尽量避免食用一些碳酸饮料啊，这些饮料一定是不要吃的。还有就是控制一些快碳的摄入，包括老年人群他很喜欢去喝早茶、吃粥、吃粉、吃面，那其实这些都是快碳，我们还是要避免食用的。那盐分也是要控制的，每天食用盐控制在5到6克。那广东人就很喜欢煲汤，这汤里面就如果说放的比较多的盐，它一方面嘌呤摄入过多，另一方面呢盐分也容易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呀、尿酸的这些升高。那所以呢饮食方面还是需要非常重视的。
1: 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这套饮食的方式呢，我觉得其实都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0: 是啊，所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血脂高啊、尿酸高啊，都是适用这种方法的。
1: 普通人我都觉得合适的，只不过老人家呢就不喝奶茶、不吃蛋糕而已，但是他们就喝早茶，粥啊其实很快就会升糖的。
0: 对的对的。
1: 对的，在查出脂肪肝之后呢，通过科学饮食和合理运动慢慢调养到很理想的状态下， 老年人，即是说老人家，他们的脂肪肝有没有机会完全好返的呢？大家还关心的事，究竟我要几耐可以复查一次，要看哪些指标呢？
0: 那其实我们脂肪肝能否完全逆转，其实取决于我们疾病的一个病程。那如果说早期的脂肪肝，它在没有肝炎和肝纤维化的情况下，我们给病人进行一个饮食方式的一个调整，还有运动，适当运动，那其实我们一年内体重下降3%到5%，其实就可以完全逆转脂肪肝。那部分人群甚至不需要吃药的。那但是对于如果存在脂肪性肝炎或者是肝纤维化的患者，那除了减重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联合一些药物治疗，才能帮助我们一个病情的缓解，还有控制我们疾病的进展。那对于老年人群呢，每年一次健康检查是有利于早期筛查脂肪肝以及肝功能异常的。那对于确诊脂肪肝的患者，我们可能需要对肝脏以及全身代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包括抽血进行一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血糖啊、血脂啊、尿酸这些代谢综合症的一些评估。那超声方面，我们科感染科专门有一个瞬间弹性成像，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脂肪肝的一个严重程度，还有最关键的可以判断我们脂肪肝有没有肝纤维化，因为肝纤维化其实是引起我们肝硬化还有肝癌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那肝脏的超声它可以判断有没有脂肪肝，另外一个它可以看我们肝脏里面有没有长小结节啊，有没有肝癌的这些风险。此外呢，身体成分分析它可以用于判断我们身体的肌肉还有脂肪的含量，对于一些受型脂肪肝以及老年的这些少肌症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有怀疑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的患者，我们可能就需要住院进行一些有创的比如肝穿刺的活检，去评估患者的一些病情。那对于正在接受我们脂肪肝治疗的病人呢，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定期返院检查。那如果说我们脂肪肝治愈之后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建议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肝脏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复查。
1: 是，咁啊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完善嘅，即系话对于脂肪肝方面，我哋自己系要点样去做好一个嘅护理啦吓，呢一啲咧特别我觉得其实听我哋节目嘅市民朋友，就算系年轻人啦吓，可以去提醒翻屋企嘅一啲嘅老人家啦咁样，咁同埋又系对于老人家嚟讲啦，喺脂肪肝嘅呢个对抗当中啊，最紧要就系坚持，同埋要相信科学啊，
0: 系啊，
1: 咁有啲乜嘢嘅唔明咧，就去医院啊，我哋感染科咧其实就有脂肪肝专门嘅门诊嘅。咁可以揾到我哋嘅专家啊，同大家一齐倾。咁亦都咧可以喺健康管理科方面，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咧对于呢啲慢性病嘅运动处方啊，结合一齐嚟睇啊，咁样样嘅话咧，就可以帮助大家咧快啲去解决到吓呢一个嘅麻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亦都多谢晒徐主任啦，嚟同到我哋分享嘅，谢谢徐主任，
0: 谢谢。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五云。

照，一边流住眼泪，一边披挂盔甲。个仔因为啱啱食饱咗，已经瞓着啦。洗马就帮手将个仔放喺五云照嘅胸前，外边用铁夹罩住，用丝带松松地咁绑好，一切执拾妥当。五云照又将夫人写好嘅书信带咗身嚟，将韩琴夫嘅战书销毁，然后拔出宝剑，举剑发誓：夫人，你以一死成全我个反徐大业，不但是为我五世家门尽节，亦是为国尽忠。今日你的英灵保佑我出关，来日替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亦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转身他又对丫鬟洗马话：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哋啦。讲完一转身行出房门，牵住战马离开总兵府衙。只见街上企满咗百姓，嗰班百姓就问啦：侯爷，你而家去边度啊？伍云照话啦：今日我要单枪匹马突围出去，我走咗之后徐军就会进城，大家就唔使挨肚饿啦。啲人又问：侯爷，咁你打算问边处突围啊？我喺北门出去，去见韩琴府，然后再搵路行啊。大家就话啦：侯爷啊，侯爷，你带住公子突围，千祈唔好搵南门行啊。听讲嗰个宇文成都将军啊，好恶噶。呢东门外边嗰个麻叔谋呢，系你手下败将。咁啊，侯爷你喺东门突围出去就啱啦。好。多谢各位父老兄弟关照，我去啦。讲完上马挥鞭就走。话说伍云照出咗北门，直奔韩琴府嘅大营。早就有兵卒向韩琴府报告啦：启禀元帅，伍云照单枪匹马出咗北门，直奔我营啊！韩琴府连忙吩咐列队出营。一声令下，韩琴府上咗马，带领几百名兵卒冲出大营，将队伍摆开。他一见伍云照已经来到了，就催马上前。两个人见了面，将马勒住。伍云照一横枪在马上护一护身：叔父大人在上，侄儿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言侄小礼，言侄小礼。战书你见到了吗？已经见到了。叔父冒险送信，侄儿感激不尽。乖侄，你不必客气，我问你，城内是不是已经绝粮啊？是，城内已经绝粮多日，但是五宝仲渺无音讯，我不能够令到老百姓为我挨肚饿，所以我要走。一旦我五天石哥哥带兵来到，如果对叔父有所冒犯，希望你多多开导他。言侄，呢件事我自然应该尽力周旋。你而家想投奔去咩地方啊？我想去凤鸣关揾个岳父李子通。好，呢、这个地方你就去得好啦。咦，阿云照，你胸前带住啲乜嘢啊？伍云照紧皱眉头，佢话：系我五个月大嘅仔伍登。哦。咁佢老母呢？哎，为咗唔拖累我，佢已经尽节身恩亡。夫人，夫人啊！讲完放声痛哭，韩琴虎嘅鼻哥一酸，亦流落眼泪。佢话：哎，好一位刚强嘅烈女，又是你哋五氏门中一件不幸的事。然则我将人马同你调开，你快啲冲过去。韩叔父，你全家都在长安，你放咗我走，个昏君杨广又点会放过你呢？我考虑再三，东门有我嘅手下败将麻叔谋，

然后我就向东南方败走。讲完，两个人刀枪并举，乒乒乓乓打了三四个回合。韩琴虎喝了声：韩刀！五云照用枪挑开韩琴虎的大刀，一劫只马冲开条路，向东南方就诈败逃跑。韩琴虎亦唔追赶啦，咪带领人马收兵回营。而家讲翻阿围困东门嘅麻叔谋，呢几日佢个心系十五十六，点解呢？因为佢计算咗下城内就快冇粮食啦，城内一断粮，五云照就非突围不可。五云照突围，咁佢突边个门呢？北门嘅韩琴虎，虽然话个人老啫，知佢亦系隋朝有名嘅上将，正所谓虎老雄心在，上阵交锋啊，仲有万夫不当之勇嘅。五云照呢就绝对唔会喺北门走，西门系上司徒把守。呢、这个上司徒武艺高强，而且佢有两件宝贝，一件就骑住嗰匹马，叫做呼雷炮，就骑快如飞，仲快过千里马嘅。马头有一只黄毛，掹一掹一只毛啊！只马大叫一声，咁其他啲马听咗就会惊到屁滚尿流，马上嘅战将就会跌落马下噶啦。其二系佢手上一支吸水提炉枪，见血封喉嘅，即系谂住五云照亦绝对唔会去碰佢。正南系宇文成都，先王亲封天下横勇天宝无敌将军，呵呵，五云照亦唔会去白白送死嘅。俗语有话：雷公打豆腐啊，拣软嘅嚟虾。五云照要突围，非由我呢处走不可。如果我唔拦佢，咁放走五云照嘅罪名就会落喺我嘅身上。如果拦佢呢，咦，挽下手连我条命都会蚀埋添。咁为咗呢件事啊，麻叔谋成日都提心吊胆，佢下令啲偏将副将枕戈待旦，啲士兵亦唔准随衣服瞓。呢一日麻叔谋啱啱起身，一边食早饭，一边同佢嗰四名副将方田、马挺、孙轨、齐桓商量点样防备五云照突围咯噃。忽然个兵丁入嚟禀报话：报先锋官得知五云照啊，单枪匹马出去出咗北门，去咗韩元帅大营啊！麻叔谋听到呢处，啪声起身，高兴到佢大声咁嗌：好嘢，好嘢！南无阿弥陀佛！嚟，快啲摆酒，等我同几位将军饮翻几杯咧。麻叔谋啱啱喝咗一啖酒，好啦，另外个兵丁又嚟报告：启禀先锋官，五云照冇喺韩元帅嘅大营突围，佢运路嚟东门啦。麻叔谋噗咁喷晒啲酒出嚟，惊到佢啊，真係怕乜嘢嚟乜嘢，人嚟快啲鸣炮，我哋列队出营。四位将军，今日要睇你哋㗎啦，你哋边位如果能够将五云照生擒活捉，我喺我契爷面前同你哋请功，保你哋一世享不尽个荣华富贵。于是大家披挂上马，冲出大营。麻叔谋向西北方向一睇，只见五云照单人独骑飞咁冲上前嚟。麻叔谋连忙对嗰四个偏将话：四位将军，你睇五云照是单枪匹马咋，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顶唔住人多，你似你哋四个人一齐出马，又一定能够将五云照生擒活捉嘅。呢四个人都知道五云照厉害，一对一就肯定打唔过佢。而家四个人一齐上呢，吓就可以互相壮胆喎。咁又都觉得自己嘅武艺都唔错啊，咁讲唔定今日就立功嘅好日子喎。咪一齐话啦：先锋官，你唔使着急，睇住我哋四个人喺阵前立功。麻叔谋话：好，我同你哋略阵吓。

0: 讲完呢四个人就鱼贯而出，四匹马放开马蹄，一个接一个对住五云照冲过去。五云照勒停马睇住，只见对面出嚟四员战将，个个都盔明甲亮，耀武扬威。佢心谂：呢四个人鱼贯而嚟，系想包抄我。我怀内孭住个仔，一定要速战速决，如果唔系我就闯唔过去噶啦。呢个时候，头一个偏将方田已经冲到面前，只听见佢哇一声怪叫，双鞭一摆，大嗌话：反贼五云照，我等你尝下我双鞭嘅厉害啊！双鞭阔咁就揼过嚟，五云照一马上坐稳个身，一睇双鞭要落嚟啦，佢长枪一抖，左右一摆，啪啪两声，将双鞭拨开，跟住平枪一推，枪尖啊直刺方田嘅喉咙，只听见啪一声，登时鲜血喷出嚟，嗰只马就驮住方田嘅死尸落荒而去。紧接住上嚟嘅系偏将马停，佢使一把大刀，佢见到方田死咗，个心有啲怕，但系唔交锋亦唔得啊！佢一谂，方田系使双鞭，乃系短兵器；五云照嘅枪系长兵器。打仗嘅规矩应该系枪走先招，长剑短啊不容换，短剑长啊不用忙啊嘛。唉，你使双鞭一定要抢先手啊，点会唔输呢？我使系大刀噃，唔怕，我要力取五云照。佢同自己壮咗胆，催马冲上嚟啦，大刀一举，看一刀劈落嚟啦噃。五云照横枪去接佢刀头，稍微一倾斜，刀头顺住枪杆削咁划一划，大刀嗰个劲呢就射咗啦。五云照抢先手，枪一横扫，枪尖直刺马停嘅左额，马停连忙一耷低头，哈，原来五云照呢一招系假嘅。佢将枪尖一转，一压低向住马停个肚就刺过去，只听见啪嘅声，成个枪头入晒去。五云照双臂一用力，将马停挑到半空，再一轮枪，将马停嘅死尸揈到远远。哇，打得真系灿烂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冇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河。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做好准备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路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呢、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

有嘅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嘅黑猪都喺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先至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咗肉干品质嘅口感。原料只系拣散养黑猪仅有嘅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㗎。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毓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下午2:30。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0: 晏昼嘅2: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日头咧会系多云转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2度啊，相对湿度70%到95%噶。咁啊，今日咧夜间起咧雨势咧会加大。明日和后日两日的降雨会再趋向于明显，所以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都比较频繁，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行啫。
7: 我係好行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听住阿 Lam 陈阿林子祥呢首嘅真的汉子，我相信大家好准时亦都嚟到我哋嘅佛山街呢个平台一齐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咁啊，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好快脆又一日，好快脆又一个礼拜，哇，好快脆都一个月咯。继续欢迎大家啦，准时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我见到个幻影咧就话：哥哥卓卓，今日我一路听东西啊，一路煲紧冬瓜煲老鸭去湿啊，咁样。
0: 哇！
1: 又问你，哥哥要唔要过嚟试试？
0: 唔去，你除非俾啲我啫。
1: 咁斩钉截铁咁，
0: 你叫我点过去咧？系嘛？
1: 佢摆明引诱你啦，
0: 冇错啦。
1: 所以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可以滚啖靓汤咯，滋润一下就啱嘅。
0: 嗯，打啲包过嚟咁咯。阿丽丽话啦，嗰时卓卓肯好啊，大家肯好啊，打卡啦，准时报到听广东西。嗯，咁好少见你过嚟啦吓，咁啊以后多啲。啊，讲起开学咧，嗰日子同一位朋友又倾开啦，佢个仔啊同我个女准备开学啦。佢话又伤财啦，咁我话冇问题嘅，系嘛？
1: 都要噶啦，
0: 呢啲钱搵嚟就系咁用嘅啫嘛，系嘛？咁佢话一到开学咧，又唔知话除咗学费之外咧，住宿费啊、餐费啊，仲有咧就系俾啲仔女啊，即系嗰啲零用费用、零用钱啊、生活费啊。佢话俾几多好咧？佢话个仔咧读大学，佢话老豆咁啊，每个月俾2500我啊，睇够唔够啊？用到唔够，到时咪攞咗够，我就唔问你攞系啦，咁样。啊！佢话真系咧，一到开学咧，个荷包又开始要，就算唔清充啊，佢都已经开始夹噶啦。佢话
1: 又开始戒两刀啦。
0: 不过亦都系呢个生活费嘅标准问题咧。其实到底我因为个仔又佢未读大学啦，我唔知一个月要俾几多佢。有啲话俾千零蚊得啦，咁有啲俾2000啊，啲俾2500啦，咁样
1: 唔可以泛泛而谈噶系嘛？要睇下佢个仔仔所在嘅学校究竟喺边个城市啊？每个城市唔同咧，可能嗰个差别好大。比如话北上广深嗰啲消费力劲嘅城市啦，肯定要俾多啲啦。
0: 咁啊系，从1500到2000嘅区间，可能即系每人都可能都唔同嘅，系嘛？
1: 系嗱，最大头就肯定系食饭嗰个啦，一日三餐你肯定要食嘅。咁呢度就要睇下，问下啲师兄师姐咯，即系究竟系要几多少钱？可能1000蚊打底啦。

0: 奶茶呢要出去啦、
1: 哦、行下街喎、
0: 啊。咁你同我出去食返食餐饭啦，有时嗰度见啲生。
1: 我呢如果係大学生嘅话呢，咁你要补充下
0: 营养。我肚饿㗎嘛，咁有时即係同啲同学即係娱乐一下啦，咁都属于係弹性消费嚟㗎嘛。因为我哋喺大城市里面消费比较高啲㗎咁样。啊佢话真係攞命啦。你依家大学生呢除咗啲费，如果要用一用好多地方钱就得。你水果你日日买。奶茶又饮，零食又买，同啲同学出去又系卡拉 OK 又话玩呢样玩啊嗰样系嘛？咁你确实咧，即系话日用品啊，即系样样你都要买嘅话咧，确实都唔知几钱好吓。咁、啊、所以啲家长佢都头痛啊！我想问下到底你唔知又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佢嘅仔女开学，你俾几多生活费佢嘅啫吓？即系所以咧，亦都系咁，我个朋友讲我啊咁样啦，佢话1000到2000，1500到2000。我就折中咯，我俾佢1600到1800就算啦，最多啦咁样。我话呢样嘢要睇你自己个荷包问题啦，系嘛？你确实顶得顺你先俾，顶唔顺嘅话咧，咁你可以就俾少啲咯。老实讲，以前读大学啊，边有咁多钱噶？系嘛？依家啲人先至话咁多啲娱乐，又话买衫、生活用品，仲要去咩话卡拉 OK， 仲话要去咩嘢饮奶茶。以前啊，好悭嘅，系咪先？如果佢真系。如果识生性嘅话，就唔好成日叫老豆俾几多几多，佢生活又话唔够啦，转谂办法悭钱先系正道噶嘛，系咪？
1: 多有多使，少有少使啦。健仔话，万一识咗个女仔，又请人饮杯奶茶，可能个价钱又贵咗啲啲啦。
0: 哎呀，真系，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话做家长确实有啲比较难做。
1: 阿风之声咧，就每个礼拜啊，如果要买牛奶，要买零食，买水果，差唔多都要200蚊。莲子咧就话细路读书早就预咗要使钱啊，平时就应该做好家庭规划啊。
0: 咁有啲系睇电影成日中意嘅，有啲上网嘅系玩游戏嘅，咁你点搞？所以我觉得咧，俾几多都唔够嘅，有时系嘛？我觉得家长唔好话一下子满足过所有嘅嘢。其实你睇下农村有时嗰啲学生又边有咁多消费啫？其实你读书就读书系嘛？至于娱乐嗰啲咧，我觉得可以就压缩佢嘅啊，因为大学生活咧。系嘛？咁你真系要自己识悭先得嘅，系嘛？咁父母揾钱佢唔容易噶嘛，系咪？
1: 同埋仲要睇下啲细路究竟系咪喺身边读书啊？如果系同屋企喺本地嘅话，可能仲会好一啲，因为基本嘅生活用品咧，你就周末翻屋企嘅时候直接打包翻去学校就得啦。如果住得远嘅话，可能仲要俾一笔应急，即系备用住咁样
0: 啦。啊！我睇到个视频真系好感动啊！就系、是、一个女学生又系。佢屋企好穷嘅，佢老豆可以做嗰啲搬运嘅，可能做啲好辛苦嘅，成衫嗰个衫都着得好邋遢嘅。咁、有一晚咧就去到大校嗰度咧就见个女，见完之后临走时揞咗好似1500蚊俾佢，佢女唔肯收啊，喊啊，佢老豆攞揸住出嚟，你出门啊有时需要用钱嘅，特别一个女孩子咁，佢女唔想收啊，佢知道老豆揾一分钱系好难揾嘅。喺度喊啊，咁好感动啊，啊，咁就最后个老豆一定要塞俾佢，死都唔肯。
1: 哇，呢啲家庭真係好温暖喎、啊，即係个女又体谅父亲嘅辛苦，然后阿爸又体谅个女嘅不易喎、
0: 啊。梗係呢，你读书嘅时间应该諗点样悭钱，只要读书啊，娱乐嗰啲你尽量压缩佢，係咪喐亲係几千蚊喎、啊。老豆一个月未搵到咁多钱啊，所以大学生活费呢从来冇统一个标准答案嘅。你城市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都决定咗每一个学生嘅开销嘅，啊！但系咧，有啲人话越俾越多，啊！我觉得咧，呢样嘢其实唔好一味追求啲数额高低，啊！即系学会点样合理去规划啲收支啊，分清刚需，量力而行消费先得。咁呢个先系读大学咧，其实咧仲有呢堂课先至有好收获，系咪？
1: 春风秋雨话我哋呢边大专生啊就2000蚊，健仔话1700左右啦，阿迷茫话哥哥我哋一般就俾1200蚊，太极拳话1500足够，睇嚟都系1000零蚊咁样啦，系2000蚊留下啦。咁阿环影咧就话哥哥唔使咁烦嘅，我系俾张信用卡俾佢，但系有个限额，一刷我手机信息就有提示噶啦，凡亲高我就提醒佢噶啦。咁
0: 啊，咁你只能就咁样咯。如果个仔生性，你佢唔要你多嘅系嘛，唔生性嗰啲永远唔够嘅。咁我所以都系话，即系作为家长吓，即系又要开学啦。的确呢一关首先要过先啦。啊，点难揾都好，你啲仔女读书你要俾，就希望啲细路仔啊。有听到我哋节目嘅话，记住老豆老母揾钱真系唔容易嘅。

0: 系嘛？依家你要几多俾几多啊？以后你出嚟做嘢啊，老豆问你攞500蚊、1000蚊，你都未必俾得到啊！所以依家读书尽量就系悭啲，该用要用吓，唔该用嗰啲可悭就可以悭住啦，系嘛？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
1: 啊，啱啱讲起咧，大学生啊，究竟要俾几多钱佢先够使咧？我发现咧，真系生性嘅朋友仔好多、哦。阿月仔话打卡打卡，谂翻起读大学的时候啊，父母净系俾400蚊一个礼拜，其余嘅使费就自己搞掂啦。我做个兼职啊，送快递啊，送外卖啊，先有额外的零花钱咁样。
0: 系啊，我嗰阵时读我读高中，我记得，因为都系嚟屋企嘛、
1: 嗯。
0: 高中啊，我妈咪嗰阵时俾一个星期俾5蚊鸡。五蚊鸡，
1: 高中都系5蚊鸡咋？
0: 5蚊鸡咋？
1: 够唔够用啊？嗰时
0: 冇乜嘢开支嘅，就系、是、有时肚饿，晚黑饿到不得了，就要食嘅汤粉嘅啫，好似2蚊几一个，即系个汤粉，食完之后就瞓觉。即系因为冇钱咧，你会养成一种唔使钱嘅习惯。啊，好似阿飞鸿居佢话啦，啱啊！大学去学习学技能嘅，你搞到好似度假咁，真系啊，冇学行就学走。其实真系嘅，呢个都系一课嚟嘅。
1: 嗯，
0: 即系如果佢如果识谂嘅话咧，系嘛，可以即系知悭识俭嘅话咧，以后出嚟社会嘅，对佢都有佢啲好处嘅。
1: 啊，大家顺咧就话啦，我个仔啊喺云浮嘅药科大学，佢暑期嘅时候会自己打工咯，搵翻啲，然后前边就用佢嗰啲，然后后边两个月就每个月打1000蚊咁。
0: 咁几乖啊，系嘛？
1: 好生性，
0: 即系起码识谂父母唔容易嘛，系咪先？因为父母啲钱在好多地方要用噶嘛。封老板就话一个学校有几多咁识谂嘅学生噶、嗯？一味啊向啲家长去索取，好似欠咗佢咁。
1: 嗯，家长就辛苦咯，
0: 好似欠咗咁噶啊。
1: 咁啊，1590咧就话我咯，两个啦，一个喺广州读，一个喺南京读，都系每个月2000全包，佢哋从来都冇话唔够噶、哦。
0: 即系每人2000啊？
1: 系咯，应该系啊。
0: 咁都几系噶吓，即系所以一般家庭啊，咁都几系。
1: 但系你谂下，如果一个喺广州，一个喺南京，佢如果喺当地，乜嘢都要自己买，连张纸巾都要自己买嘅话，可能真系要避住啲、哦。
0: 唉，总之咧，学识买啲平嘢咧，买啲差嘅嘢用咧、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学习呢。啲嘢一定要系咁样嘅，你想唔自在做咩啫？有时
1: 系
0: 嘛，
1: 啊，关住晒。
0: 最弊你见到啊，边个隔篱同班嗰个买咗个咁嘅名牌，买咗呢啲嘢，你个心又痒痒地，又要买呢个嘢，梗系啦。你买啲纸巾有啲好平嘅啫嘛，曳嗰啲咯，用住先咯，系、
1: 嗯、
0: 嘛？如果识悭嘅话，
1: 哇！喜欢独处的猴犀利，佢话我仔仔除咗大学嘅第一个学期每个月1500蚊嘅洗费、生活费系父母俾嘅，其余3年几啊，全部都系佢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做乒乓球嘅教练赚翻嚟噶，到毕业嘅时候佢嘅卡里边仲有成20000几嘅存款。
0: 哦，咁佢几叻喎，
1: 好叻喎，
0: 已经识搵钱啦嘛。
1: 系啦，唔单止自己即系识谂，即系唔使父母使咁多，仲要自己识赚先叻。
0: 冇错 ，OK， 好，咁所以咧，即系开学咧，希望能够咧就同啲仔女都讲声咯，系嘛，树立一个。金钱观啊，咁啊亦都要理财啊，识啊先得，唔好话打，以为啲钱飞过嚟嘅系咪执嘅啊，可以搏命咁用啊，因为钱用嘅地方太多啦吓、啊，尤其屋企嘅家庭，你谂唔到嘅。可以早排咁有朋友佢话佢老豆喺小区度行路啊，俾条蛇咬亲啊，
1: 吓自己小区
0: 喺、啊、小区、啊，
1: 公
0: 条蛇出嚟、
1: 哎，
0: 跟住咧亦都唔知咩蛇啦，吓到佢又走去医院嗰度，医院做咩好彩，哦呢个唔系毒蛇咁样，
1: 哎、好彩咁。
0: 咁我都留意一下啲新闻啊，啊话广州有个小区又频频出现嗰啲眼嗰啲咩嘢毒蛇可能啊，有啲小区可能近嗰啲湖啊，近嗰啲咁嘅山啊。多草啊！呢啲地方嘅，
1: 我即系讲紧边个小区啊？白云区嗰个啊嘛，
0: 系啊，佢新闻都讲咗啦。所以依家出晚黑行出街啊，你喺小区行都要注意一下。
1: 佢话咧呢个小区唔知做咩事，近段时间啊频繁有蛇出没，喺流动嘅大堂又见到，喺门口又见到，附近嘅商铺啊都见到有蛇出没。虽然就话暂时冇人员受伤，但系啲街坊邻里都吓亲啦，即系突然之间行行一路，供条蛇出嚟咁样。
0: 嗯，咁所以咧喺嗰啲楼即系。基本上你住的地方佢都有嘅。
1: 佢啲居民咧就话，其实由7月开始啊，已经陆陆续续就有邻居就话遇到蛇啊，已经严重干扰咗佢哋嘅正常生活，令到所有人都担惊受怕啦。反正咧住喺呢个小区咧，经常就提醒嗱，你夹实个地面或者入电梯之前咧仔细检查。晚黑如果系灯光昏暗嘅话咧，直情就唔敢落去小区度，即系大细路都唔敢落去行啦。
0: 啲最弊啲蛇嘅出没咧，佢有突发性嘅，不确定性嘅，咁你好难去捉佢，你唔知几时捉几时准备，你唔好成日揸住条竹咩？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咧又系，但系咧，如果你唔小心，啱啱你行行，你喺散步就俾佢咬亲咧， 你麻烦，如果要读嘅咧，你就唔知点办啦。
1: 哎，你讲起有毒啊，真系，因为呢个小区出没嘅蛇咧，有试过系眼镜蛇、哦，因为资料显示咧，眼镜蛇就系、是、以咩青蛙啊，仲有啲雀啊，仲有蛇啊、蜥蜴啊嗰啲鱼为食。佢有控制害虫数量、维持生态平衡嘅作用，系属于国家三有嘅保护动物。即既然系咁样嘅话，你普通人就唔可以去掂佢，唔能够随便喐噶。
0: 冇错啦，啊咁所以咧，但系你如果出去俾佢咬亲又唔得噶噃，所以依家咧一定咧就要咩咧？首先你作为一个嘅物业啊，你都要警惕起嚟先。咁、听讲佢哋咧就近期捉咗四条嗰啲蛇，啊，包括喺楼大堂，喺啲小区道路上边，系嘛？喺佢哋周边嗰啲草地嗰度频繁出现嘅话，住呢啲地方都真系
1: 都得人惊噶，
0: 因为蛇中意咧比较凉嘅地方，咁、所以咧爬入去嗰啲大堂啊。系嘛？嗰灌木丛啊，嗰度唞嘅啊，咁你啲有啲蛇叫三有保护动物，你麻鬼烦啦，捉咗佢咯，系咪先？
1: 咁目前咧，呢个小区话已经成功捕获咗六条蛇啊！哇，都几得人惊！我一个小区已经捕获咗六条蛇，咁止唔止呢啲咧？因为有居民担心就会唔会系有啲蛇斗已经喺里边咧？咁目前咧呢、這个小区话绿化丛咧已经系剪得比较低矮啊，方便啲小区嘅居民咧就睇清楚究竟有冇蛇喺度匿住。
0: 佢正因为啲可能啲小区绿化好啊，
1: 生态好，
0: 佢中意咧喺啲绿地。嗰啲绿化嗰度供入嗰啲居民区嗰度，所以生态比较好嘅。咁但系蛇啊，佢又中意佢呢啲噶，系嘛？当然气候条件啊、小区环境啊、生物嘅习性啊，都好多重嘅因素叠加嘅。啊，总之咧就系、蛇中意比较阴凉啲嘅，湿湿地咁嘅。啊，譬如我哋广佛呢啲地方咧，夏季啊多雨湿润啊嘛，系蛇活跃高峰期嚟嘅。高温之下咧，特别呢啲位热嘅时候咧。嗰啲小區綠化帶啊，嚇啲樓道嗰啲陰涼嗰啲角落啊，地下車庫啊，排水管啊，嗰啲全部都係。
1: 咁雖然話保護野生動物就維護生態平衡一個非常重要嘅舉措，但係居民嘅生命安全始終應該都擺第一位嘅。所以而家佢小區嗰啲管家、嗰啲管理人員咧，就話叫佢哋啊，盡量清理啲垃圾，即係嗰啲雜物啊、家居雜物啊、樓。

0: 到啲杂物全部清理晒佢，同埋及时清运啲垃圾咯，唔好等啲嘢堆积喺度，惹啲蛇虫鼠蚁过嚟啊！
1: 佢有啲专家讲，嗰啲蛇咧其实好细胆嘅，佢唔会主动攻击嘅，即系攻击多数都系你吓佢或者你追佢，佢惊之后自卫，系嘛？咁所以佢话最好能够见到蛇咧，唔好挑衅佢，唔好去捉佢，一般佢唔会咬你咁样。
0: 你话唔好捉啫，如果半夜三更喺自己屋企发现咗条蛇，
1: 系啊，唔打死佢吓。
0: 即我都梗系唔打死佢啦，惊噶嘛！但你避无可避喎、啊，你三更半夜你就算揾人嚟帮手去捉啊，或者咩，你都麻烦啦、啊，唔通你出去揾地方住咯、啊？
1: 所以佢如果俾蛇唔小心咬亲嘅话咧，你避免嗰个血液加速循环啊。最好咧就系即系保持嗰个伤口啊低过心脏嘅位置，等嗰啲血啊嗰啲毒素啊蔓延迟啲。系嘛？咁你如果有布有绳扎住佢先，系嘛？用啲清水搏命冲洗嗰个表面嗰啲毒液啊，唔好用口去吸喎、啊，亦都唔好啊切个伤口放血喎、啊，冇用噶、啊，亦唔好涂咩草药冇用噶、啊、嘛。你能够嘅话，记住蛇嘅颜色、花纹、头型，快啲去医生嗰度睇下配对啲血清系咪毒蛇先，打120啦，系咪先？
0: 有冇啲驱蛇药即系可以抌喺屋企啊？附近周边隔篱就等嗰啲蛇闻到
1: 硫磺啦，啲人话啦，咁你就系时边咁多啊，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2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噶。在今日和明日两日，其实佛山市都会是雷雨频繁，局部都会是有暴雨，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都是比较频繁，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御地质的灾害。
6: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晏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就另外一番风味嘅，讲不出再见啊！原唱阿孝章、阿伦，翻唱嘅有几位歌手：古天乐、张智霖。原女声嗰一 part 咧系属于宣圈嘅声音，讲不出再见。
1: 睇你唔同嘅版本，佢会有唔同嘅感觉。不过唔知系咪先入为主啦，即系我自己吓，纯粹个人，我都系中意旧嘅版本。
0: 系啦，所以有得对比咧，即系冇嘢艺术呢啲咁样，又唔同嘅形式啊，佢唔同佢演绎翻咧，亦都有唔同嘅感觉，对比一下嘛啊，艺术就系咁样噶啦吓。OK， 咁啊时间觉得真系好快脆吓，咁、啊、我哋咧一边咧吓听节目，一边吓即系倾倾。其实好多话依家上紧班嘅，喺单位度听我哋节目嘅啊，咁啊有啲咧就系两个钟头都坐喺度啊，都唔会饮水嘅。但我话俾你听咧，其实我哋生活啊，讲起养生呢样嘢咧，喺我哋生活嘅小节里边会睇佢体会到嘅。我有一次咧就上咗一堂课，即系嗰个讲座就话咩咧？职场嘅慢性病偷走你的健康。职场嘅慢性病会偷走健康，咩叫职场嘅慢性病呢？咁样嗱，因为好多人而家上班咧都习惯系咁样嘅，长时间就系坐喺度，系嘛，对住个电脑
1: 办公，系
0: 依赖电脑办公，尤其呢个职业嘅人群啊，佢哋通常咧都会有一个咩病呢？腰部好酸胀嘅，颈肩就僵硬嘅，手腕系酸痛嘅。系嘛？咁呢啲啊，平时可能咩啫？我少喐啫，咁样，就系啦，一日，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咁样嘅话咧，好容易导致到你呢啲咁嘅少少嘅慢性病就出现，可以叫职业病啦。咁意味住咧，职业人群嘅健康管理啊，其实真系都好重要。啊，早一排啱啱今年七月份咧，国务院印发咗叫咩啊？国民健康155规划，你有冇留意啊？佢明确提出咗咩咧？就强化职业人群嘅健康保护，即系健全一啲工作相关嘅疾病嘅综合防控啊，咁亦都系成为国家未来健康领域重点关注嘅方向之一嚟嘅。
1: 因为好多朋友咧，其实对呢类型嘅所谓嘅慢性病咧，佢系唔重视啊，即系话，我坐得耐，肯定系肩颈膊痛啦，或者我写得方案多，我用得鼠标多，肯定鼠标手噶啦。但你要明白，职场嘅慢性病，你唔加以干预嘅话咧，佢唔会自动好翻噶。小毛病你唔睬佢，佢就会拖成大问题，最终造成不可逆嘅一个身体嘅损伤。唔怪之而家喺嗰啲医院啊，即系啲康复科啊，或者以前嗰啲。咩推拿嗰啲，可能印象之中你会发现会唔会系长辈，即系尤其啲老人家，佢先会话呢度痛，嗰度唔舒服，要去做理疗。但系而家系多咗好多

0: 后生。
1: 冇错，咁点解坐得耐对身体唔好咧？嗱，我啊详细啲讲讲啦。因为我哋条脊柱啊，就好似堆积起嚟嘅积木咁样嘅，啊啲咩腹横肌啊、多裂肌啊呢啲核心嘅肌群、肌肉群啊，佢相当于固定呢个嘅积木嘅绳索。你嘅坐姿端正嘅时候咧，呢啲肌肉嘅协同收缩嘅，维持脊柱嘅稳定系冇问题嘅。你最弊就系坐得耐嘅时候咧，人咧慢慢咧个身体会倾向咩咧？降低能耗，嗰啲核心嘅肌肉群咧逐渐会放松啦。嗱，你好随便，人咧就会咩嘅顺势咧喺个耳背嗰度一靠，
0: 即系挨住
1: 啦。嗰、那个 pat pat 咧不知不觉之间咧向前就滑移，咁你腰部啊塌陷噶啦。咁你呢个时候咧，啲骨盤啊就会后倾嘅，腰椎正常嘅生理咧就前突消失咗，就变成个变直或者反弓。所以呢个姿势其实咧搞到嗰个腰椎间盘啊受力不均，前方嘅压力增大咗。咁你日积月累嘅话咧，向后一挤压咧，咁你嗰个腰椎间盘逐渐会出嚟嘅，韧带同埋呢个嗰啲筋膜啊长期一个紧张状态，又系唔好啦，就腰痛啦。
0: 其实就坐得多又唔喐，唉，呢个真系现代人嘅通病啊！
1: 冇错，所以呢个亦都系职业病嚟嘅。所以我建议咧，大家咧即系平时，好似我哋广东西两个钟头，我起码起身十几次嘅，
0: 出入饮啖水。
1: 有时坐下都要趌起嘅，即系趌起个屁股，即系起码等佢即系血液循环一下，个动作要改变一下。你坐得耐真系唔掂，好唔舒服嘅。
0: 其实坐得耐咧会引起腰骨痛啊，腰部僵硬，呢、這个好多朋友都知。咁但系咧，由于佢早期有啲症状咧，佢唔系太明显啊，大家好容易忽视。早期腰痛嘅特征就系你缓慢企起身。或者是平缓咁行走，或者是只要你觉得痛嘅时候，哦，我就瞓低啦，咁就马上有所缓解㗎啦。其实呢个时候呢，原来我哋个椎间盘已经系处于轻度，系突出嚟少少咁样个阶段，但系佢系冇对神经，即系冇对我哋嘅神经根
1: 压迫到，
0: 系造成压迫嘅。咁所以咧，有啲职业人群咧就将呢个早期腰痛就变成咗，哦，我可能做嘢攰啫，我唞翻下就好啦，就小问题嚟啫。诶，我近段时间忙啊或者咩，咁就错过咗最佳嘅干预窗口。但系你早期腰痛，你唔重视，得唔到及时嘅干预，冇及时缓解，就会发展成为椎间盘突出，话表现就系下肢啊放射性嘅疼痛。
1: 所以依家好多人咩腰嗰、那个咩嘅就
0: 系
1: 腰椎间盘突出嘛。
0: 系最严重系冇影响行走即行到。
1: 痛就不得了嘅，依家咪有好多人咪电疗咩热敷嘅针灸推拿嗰啲嘅，你可以缓解到疼痛，但系唔可以恢复翻个核心个肌肉群嘅力量。系嘛？咁你一翻去职场又错嘅话，又好容易复发嘅。所以其实讲嚟讲去，生活习惯嚟嘅，系嘛？有啲职业冇办法系需要咁。除咗呢个腰椎间盘咧，仲有一样嘢就咩颈椎，系嘛？颈椎亦都系因为困扰住职业啲人群嘅一个问题嚟嘅。啊，长期冇办法你坐喺度，低住个头睇住嗰个电脑，系嘛？所以低住头睇电脑咧，个颈椎相当于俾一个大西瓜压住嘅。
0: 哇！你讲起呢个颈椎嘅问题咧，唔单止睇电脑啊，再睇手机啊。嗰次我先喺商场度见到有位后生啊，好后生，睇上去学生哥嚟嘅啫。佢就搏命坐喺度睇手机，哇！个头系好似中咗落个手机里边，成条颈系屈到好奇怪。
1: 成年人嘅头咧嘅重大概系4到5公斤，头脑啊，如果低头15度咧，颈椎个负荷就翻倍去到10公斤。如果你低到30度咧。嗰、那个负荷大概20公斤，如果得到60度咧，就30公斤。总之你越低角度越低咧，你嗰个颈椎嘅肌肉群越系搏命拉住个头颅，
0: 要扯住佢啊嘛，
1: 系嘛？咁佢颈椎分咗7节噶嘛，其中咧颈3到4、颈4到5、颈5到6呢几个关节咧受力最集中嘅，好容易咧弯曲、变直，甚至系反弓，导致佢颈椎痛嘅。所以你唔可以成日低住个头就好麻烦。
0: 所以而家话有一啲朋友去拍片啊，就话佢个颈椎曲到变直喎，咁样睇到啦。咁其实呢个已经系颈椎出现病变嘅一个先兆嚟。
1: 你好多人都系一个习惯，睇电脑、手机嘅时候都系弯住个条颈嘅，个头系向前噶嘛，系嘛？啊，最好成只眼怼落嗰个屏嗰度，
0: 捉住。
1: 咁你咁长期以往呢个动作咧，个颈椎间盘咧就会向前倾啊，即系。 向側後方啊，或者係正後方突出嚟啦，咁你咪所以慢慢痛咯，就咁壓迫到神經嗰陣時候你麻煩啦，叫神經根型嘅頸椎病嘛，你好多都係啲職業病係咁樣嘅。
0: 啊，小紅話

0: 我份工就需要成日坐喺度同埋耷低头噶啦，所以我嘅腰椎、颈椎啊，经常觉得好攰啊，个头啊左转右转嘅时候咧，全部都系掹掹紧咁样。咁啊，通记咧就系咯系咯，所以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坐要有坐相啊，企要有企相啊，咁样就系咁啦。
1: 佢但系你有时长时间坐喺度，你唔喐。你就呢、這个相肯定会变嘅，
0: 系
1: 嘛？坐得耐，你个姿势会变噶嘛？
0: 阿英接话话，郭 Sir， 我做制衣啊，一日坐成八九个钟，就系条颈椎出现问题啦。我去睇医生，医生问我做咩噶，咁我讲咗之后咧，佢就话嗱，你注意啊，唔好坐咁耐啊，咁样啊。
1: 一般情况系咁嘅，建议就即系嗰啲职业人群咧，每坐45分钟，九个字组啊。九个字左右呢就有意识咁样企起，唔好理咁多啦、啊。你企几分钟好啊，最好能够10分钟，唔得嘅话都4-5分钟啦、啊。就算你企唔起嚟，应该喺座位上面啊进行一个咩呢，脊柱前后左右灵活去伸展一下。即系伸下懒腰啊，喐下先得嘅。
0: 可能伸懒腰真系一个几好嘅，系咯，全身运动嚟。
1: 总之咧，一两个钟头咧就起身做一次后伸嘅动作，即系叫做伸懒腰啦。叉住腰，然后轻轻向后咁伸嘅腰，系嘛？咁你啱啱同你之前嗰个动作系相反噶嘛，拉伸啊嘛。咁你日常生活里边应该咧就系多啲做呢个动作吓，呢样嘢其实就系一个习惯嚟嘅啫嘛。所以咧，我哋平时都知道吓，好多病就系从生活嘅小节。咩叫养生啫？你其实就系每日你都害紧嘅身体，你食咩保养冇用呢？即系你养成啲好嘅习惯，你知道边啲系健康嘅动作，边啲系唔健康嘅，你先至可以有意识咁样去对付佢噶嘛，系咪？
0: 半真半假话，我同拍档啊开机床咧都有手踭痛咁样嘅状况，
1: 又系习惯啦，
0: 系啊，又系长时间堆落嚟嘅一啲习惯咯。
1: 仲有啲咩呢？嗰啲鼠标手都有嘅，系嘛？你有冇听过啊？除了电子装配工、流水线嗰啲操作工啊、分拣员啊、制造业嗰啲人之外咧，办公室啲职员都系嘅，又系成日对住个电脑，属于系嗰啲高发嘅个人群嚟嘅。长时间攞住个鼠标啊，个手腕保持嗰个咩啊背屈位啊，即系手心向下，个手背向上呢种姿势咧，
0: 同一姿势做太。
1: 手腕里边嗰啲压力啊持续升高嘅，啊正中神经反复咁受压，又手麻手痛就系咁嚟噶啦，即系坚持一个错误嘅动作，但你冇办法，工作需求嘛。
0: 唉，你讲嘅工作需求有啲嘢真系焗住上啊！大家顺咧就话啦，唔得啊，我哋系要计时嘅。如果你去成日去厕所嘅话，会有同事就督你背脊噶啦。
1: 唉，所以嗱，呢个亦都系生活中嘅矛盾。但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就看你怎么 看啦。
0: 可不可以跟同事商量一下呢，就是说啊，既然我们都做这份工了，我们长期坐在这里就是对肩颈膊痛啊，肯定会对身体不是几好的了，我们轮住来咯，啊，今次我去，下次他去，再下次哪个去。
1: 所以其实计时
0: 可不
1: 可以，如果计时自己计自己就没问题啦，我收少一点，是吧？我宁愿收少一点，我都不想到时给大钱给医院嘛，你这样想才行。
0: 连子话：话说我以前喺单位啊，就系做产品检测嘅，经常需要耷低头做嘢，所以造成颈椎增生。哇，严重嘅时候咧，真系头晕噶。经过一段时间嘅治疗，而家坚持做颈部运动，好咗好多咯。平时自己都要注意住个头啊，尽量少啲耷低头。
1: 嗯，咁啊，大家如果有意识嘅话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都会吓，啊，即系对身体嘅健康有好处。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广东西，我哋坐住张凳，我坐得耐唔舒服嘅。讲完之后，我马上去饮茶，要么去厕所，要么就行下，即系唔好成日坐住呢度吓。咁啊，呢件呢个系咪偷懒咧？我觉得都唔系嘅。咁可以嘅话，能够即系改变一下姿势动作，对身体啊健康有利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

0: 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大家都辛苦晒吓，为咗两餐依家就系频频扑扑啊！
5: 做到气索啊！所以晏昼时分啦，又多谢大家陪住我哋两个钟头嘅广东西时间，大家倾下讲下吹下水啊，倾下生活上边一啲嘢啊，时间过得特别快，同埋特别有乐趣啊！
4: 所以办事啊，做事做人都要讲方法，要谂方法啊！你谂到方法之后咧，你会做得好顺利。但系有啲嘢咧，啲如果遇到啲方法，确实有时你又真系你好难搞得掂。嗱，好似啦，大家可能遇见过咁样嘅问题嘅，好多消费者有咁嘅经历，就系比如网购出现问题想退货，或者你想去打电话去咨询某某啲咩嘅公司企业嗰啲咧，你总系打电话好，你揾 A P P 好，你揾唔到人工客服入口嘅。
5: 啊，系啊系啊，而家越嚟越多，全部都系 A I 嚟噶。
4: 你打个电话去，佢有人回答你啊。一啊揿乜嘢，二揿乜嘢，或者佢系 AI， 我系机器人啊，有咩事你同我讲啦咁样。咁你搏命同佢讲，或者你发好多条嗰啲嘅短信俾佢，佢总之回答咧，回答到你
5: 答非所问嘅，
4: 你好嬲嘅，
5: 总系答唔到，解决唔到问题嘅。
4: 你喺网络买嘢，你想问下佢成日，佢回复你好快嘅。你一发一条问题，佢即刻有个答案噶啦。但你按照个答案做咧，做唔掂嘅。你有时打电话去问下啲咩，佢系总系冇人工，成日就系用嗰啲咁样嘅，用乜揿一揿二 AI， 循环回复。好啦，当你好嬲咯，你闹佢咯，我理解你嘅心情嘅，咁啊打咁嘅字出嚟咯，
5: 冇用噶，你闹佢，佢回复十几条都系我理解你嘅心情，就系唔解决问题。
4: 所以呢个咧就呢个办法绝对冇办法解决问题嘅。所以咧就话大家话啊，如果遇到呢种问题，我点样可以解决咧咁样？你如果系咁样打电话咁样去发呢个短信系唔得嘅。咁正好呢有关部门呢佢都会留意到呢种情况。咁你而家諗办法要真真正正解决到消费者佢个所需先得㗎嘛。咁又为咗规范人工同埋智能客服嘅协同流程，我哋中国第一个叫聚焦人工客服同埋智能客服协同机制嘅国家标准，就系呢喺九月一号咧就开始实施啦，佢将会解决到边啲 AI 客服难题呢，系嘛？咁啊，点样可以即系揾到人工去服务呢？
5: 佢话曾经有一个外卖骑手啊，莫名其妙俾平台咧扣款50蚊，咁啊要申诉啦。啊，申诉嘅时候遇着个 AI 客服，无论点样申诉，佢硬系唔过，佢就一直好似复读机咁复读复读，永远唔正面回答问题。佢话啦，而家真系揾翻一个人工嘅客服啊，非常之难。嗱，中消协啊发布过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嘅受理投诉嗰啲情况，咁里边咧就话受后服务嘅问题啊，占咗总投诉嘅26.79%，其中就系 AI 客服应用嘅场景越嚟越大，但系虚假承诺啦、人工接入困难啦，呢啲问题非常突出。佢总之系答你，但系答非所问，又解决唔到问题。
4: 其实即系敷衍了事啦，系嘛？
5: 转嚟转去转唔到。
4: 咁所以咧，依家咧就话要求啊，你呢啲咁样嘅咧就系唔可以嘅，你最好能够揾到个人。
5: 系，
4: 你真系要人工服务先得嘅，你唔可以悭，你一定招个咁嘅人翻嚟，你唔好唔发工资。
5: 所以由九月一号开始咧，就明确企业必须对智能回复要担责任先得，确保用户可以顺畅转接人工。AI 客服应该系为服务增效，而唔系为沟通制造屏障啊！
4: 冇错啦，其实消费者啊，点都信唔过 AI 嘅，只要揾到人，要讲得对话，人同人讲话先啦，你先解决到问题。其实智能嘅客服，咁先叫智能，即系真人先叫智能。你嗰啲机器人系害死人嘅，冇办法答嘅，系嘛？我觉得呢个通知嚟得几好，咁希望咧就系呢个国标出手去规范一下，你起码要招个人24小时喺度听电话先得噶，系咪先？
5: 要真正解决到问题先得，而唔系话转一转二转三叫你咁。

0: 一撳二撳三，佢撳到十幾條線之後都找不到一個人嚟負責。
1: 係啦，楊光話啦，係十幾億人啊，咁多居然用 AI 電話去對待啲人喎，真係失敗。咁係啦，你唔缺人嘛，係咪先？
0: 啲老細唔想請人嘛，好明顯就啲老細，我揾個 AI 坐喺度24小時，總之有人回覆你就得啦。但係我唔包解決問題喎、
1: 所以老細咁會著數㗎，一來可以少咗份工資，
0: 係
1: 佢唔使發工資，二來咧佢唔解決呢個問題嘛，
0: 冇錯，
1: 係嘛？我
0: 有你轉嚟轉去，
1: 唔係你咁多問題，我啲貨唔得嘅，你咁樣就咁我咪日日咁咪蝕本係嘛？所以呢樣唔啱嘅。
0: 唔帮你解决问题。
1: 咁我觉得咧，如果边个企业能够主动揾人去接呢个嘅服务，去代替呢、AI 嘅话咧，其实佢对佢嘅生意有好处嘅。
0: 其实 AI 仲有一个问题啊，制造骚扰啊。杨光话我经常接到某某银行嘅 AI 电话，冇一个真人嘅。系咯，而家嗰啲好多骚扰电话就系揾 AI 去自动拨出嚟嘅，成日问你要唔要贷款嘅。
1: 咁啊系，所以以后一打电话，喂，唔出声，喂。你人是鬼啊，
0: 你是不是 AI 啊，吓 AI 吸
1: AI 就是鬼，人就是人，是吧？咁所以我哋以后真係，如果你人因为 AI 讲唔清㗎嘛，敷衍了事啊，激死我冇。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部。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8: 我哋平时好鍾意飲嘅好多啊，对身体好嘅，比如我哋朝早去食早餐好都鍾意飲杯牛奶㗎，係咪？
9: 係。我见到我哋啲同事啊，因为佢哋特别鍾意飲咖啡嘛，佢哋喺冰箱嗰度都整住两支牛奶，随时方便自己冲咖啡喎。
8: 不过咁样喎，牛奶呢对大家嚟讲呢应该好嘢嚟嘅。係。细路仔得闲飲啲牛奶补下钙呀，係咪？
9: 快高长大喎。快
8: 长大一大人都补补钙，老人家补补呢咁样。牛奶呢飲啱咗呢就补充营养。但是牛奶有时会喝错了就反而伤身。
9: 牛奶都会有错的吗？
8: 我不讲牛奶，讲奶呢。
9: 哦。
8: 奶因为很多啊。你关键呢你要对身体好呢要选啱那个品类。喝啱了一个方式。啊、即是你每一人的自己体质不同啊。你适合自己体质那些呢即是出面好多咩巴士鲜奶啊，常温纯奶啊，现榨嘅生奶啊，早餐奶啊，核桃奶啊，朱古力奶好贵多噶。咁平时咧，我唔知道你饮开边一种，总之你要识拣啊。即系如果拣得唔啱咧，唔单止啲钱就花咗吓、啊，而且仲吸收唔到有效嘅营养。所以唔同嘅体质要拣啲咩奶好紧要嘅。
9: 咁日常啦，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牛奶加只鸡蛋啦，基本上咧就可以补充营养。不过讲翻起嘅话咧，牛奶啊，普遍认为咧佢就系性甘就未平啊嘛，咁样。但系咧，《本草纲目》里边咧，听讲呢啲古籍就记载，佢话牛奶其实有少少嘅微寒性啊，微寒啊。所以如果系对于脾胃开寒嗰啲朋友咧，你就唔好空腹饮啲冻奶啦，即系空腹饮凉嘅牛奶或者冻牛奶咧，反而会容易肚屙，呢个要讲究啊！
8: 冇错冇错，所以好多时候有啲人你见唔见咧？有啲人饮完之后个胃唔舒服嘅，哎呀，我饮唔到牛奶咧，饮完个胃唔舒服嗰时屙肚咧咁样。
9: 哦，但系佢嗰啲可能系乳糖不耐受，咪有啲朋友话我饮唔到牛奶，我饮羊奶咁啦。
8: 所以就系咧，唔同嘅体质啊，你饮唔同嘅奶，佢有唔同嘅反应嘅，系嘛？一羊奶咧，羊奶唔同啊，佢系微温，适合嗰啲咩咧？脾胃虚寒嗰啲噶。阳气不足的人是啱啦，羊奶啊，羊奶咧脂利嘅性质咧相对比较强啲，啊咩痰湿体质嗰啲啊就要小心饮。
9: 佢太腻啦，可能。
8: 出边仲依家咪有种嗰啲牦牛系嘛？
9: 哦，
8: 牦牛奶。
9: 好似听过系。
8: 嗰种奶咧就系、是、都系温热嘅，如果系阳虚体质啲人就啱啦。马奶你有冇饮过啊？
9: 未饮过。
8: 驴奶你有冇饮过？
9: 未饮过。
8: 嗰啲好过寒凉嘅又系。所以呢即係脾胃虚寒啲人就唔适合飲嗰啲嘅。所以你唔好见到奶就人哋送一支奶俾你哋飲或者送一罐嗰啲你慢慢飲。如果係嗰啲咩呢嗰啲湿热体质嗰啲人呢你可以选择啲比较偏凉嘅奶类比如嗰啲马奶啊驴奶同埋驼奶嘅。即係睇你嘅体质囉。咁所以呢就係唔係话所有人都啱同一种奶嘅。
9: 不过讲返起奶呢有啲朋友就好追求新鲜嘅。比如话佢特登旅游去到啲咩草原地区啊又或者见到有啲农户啊佢自己养啲 牛奶牛牛啊，我就现挤嗰啲牛奶啦，或者现挤嗰啲咩水牛奶啦咁样。但其实原来呢一种咧，未经过处理嘅牛奶咧，你要留意喎，因为奶牛其实佢都系生物嚟嘅、如果佢系未经处理嘅话，可能佢啲皮肤啊或者咩，佢有可能存在大量嘅微生物啊。佢其中咧呢啲微生物包括三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呢类型系属于致病性嘅微生物。如果是直接饮用或者是经即冇经过杀菌处理嗰啲牛奶咧，生奶咧，你一定要留意啊！
8: 系啊，所以人哋喺市场买嗰啲基本全部系杀菌嘅。
9: 我哋全部都系巴士杀菌噶嘛。
8: 系啊，有啲老人家嗰啲啲后生仔免疫力低下啲人咧，如果呢种咁样嘅微生物入咗身体，更加麻烦。
9: 嗯，
8: 始终都系啲鲜奶，你去到旅游你即即挤出嚟嗰啲啊，我觉得咧即系新鲜。但如果你万一如果染咗啲咩菌，你就麻烦啦。所以咧就系未杀菌嗰啲生嘅牛奶啊，寒凉好强嘅，系寒凉嘅，容易伤脾伤阳气嘅。所以脾胃，因为脾胃好紧要噶嘛，主运化啊嘛，脾胃阳气一受损咧，咁咧水谷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噶啦。所以搞到你到时候又话肚唔舒服，又屙肚啲嗰啲。
9: 而且呢类型嘅牛奶咧，即系指先挤出嚟嗰啲啊。佢唔係話煮滾就 O K 喎，佢始終未經過消毒呢，你始終奶牛啊係生物嚟㗎嘛。佢現知嘅奶裏面呢有可能存在多種嘅致病菌啊。而家庭呢你靠煮滾呢種方式呢，擔心佢嗰個溫度唔夠或者時長唔夠啊，殺菌殺得唔徹底啊。
8: 有可能。而家市面上有好多有種嘅高蛋白奶，你有冇見過咩高钙奶嗰啲呢？
9: 我有睇過話啲咩，有啲咩老人專用高钙奶。
8: 嗰啲都唔平㗎。如果从营养角度嚟讲咧，即系佢话每100毫升嗰啲普通纯牛奶嗰个蛋白质咧，就系大概3到3.4克到咧。高蛋白咧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就系莫过滤呢啲咁嘅物理浓缩嘅方式，呢种工艺天然提取呢啲蛋白质嘅含量。另外一种咧，添加啲蛋白粉去拉高个数值嘅，加落去嘅。佢添加啲嘅优质嘅蛋白本身就冇问题，但如果添加嘅蛋白粉经过过度嘅热处理之后咧，虽然总蛋白嘅检测数变高咗，但其实我哋人体能够即系利用到有效嗰啲蛋白咧，就系大打折扣嘅。所以呢样你可以查一查佢嗰个配料表，去分辨一下到底系加落去嘅定系佢本身嘅。
9: 其实按照翻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呢个国标嘅标准咧，液态奶钙含量啊，要每100毫升起码大于或者等于120毫克，佢先可以允许标注为高钙，系啦，即系有咁样嘅标注。但其实普通嘅纯牛奶，你哪怕再普通嗰啲纯牛奶咧，佢本身嘅天然钙含量就唔低，咁你其实冇必要再额外去加呢样嘢啦。
8: 话俾你听，市面卖嗰啲所谓嘅高价嗰啲蛋白奶啊，其实就系小幅提升的多啫。你花咁多钱去翻，我不如买翻啲同样系一普通嘅纯银啦，好过
9: 超过关就 OK 啦。
8: 佢呢个营养摄入更加之实在嘛，所以有时啲人唔好俾啲噱头啊，即系欺骗咗即系自己，系嘛？咁有啲朋友就到底啊，牛奶饮得多啦，咁羊奶啊、牦牛啊、骆驼奶嗰啲好唔好咧？咁点拣好咧？咁样
9: 驼奶粉我真系听讲过。
8: 其实好多牛奶啊，羊奶、骆驼奶、牦牛奶、马奶、驴奶啦，嗰啲有啲朋友都未饮过嘅，因为佢嗰啲牦牛奶，佢属于系嗰种营养密度型嘅，啲蛋白质啊、脂肪啊、钙含量，佢都高过其普通嗰啲纯牛奶嘅。牦牛嗰个蛋白质啊，好鬼高嘅，100克有4.5克嘅，但系个普通牛奶嘅1.4倍啊，嗰啲呢个含量比较高。你话补充蛋白质嗰啲嘅健身嗰啲人咧，或者青少年咧就好有吸引力啦。但系高蛋白亦都系意味住咩咧？嗰啲酪蛋白含量高啊，你饮咗之后咧个

0: 牛奶都是
1: 口感怎样呢？同牛奶是不是一
0: 样？讲不出来的，总之它的味道和牛奶呢，它的蛋白质脂肪含量一般在100克在 1.9 到2克之间，它脂肪水平是低的，喝起来口感比较寡一点，淡一点，稀一点的感觉，但是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它的乳清蛋白比较高，乳清蛋白比例比较高，它接近是没乳的，在喝了之后在胃里面呢，它形成那种凝块呢就更加柔软一点，容易消化一点，吸收一点，
1: 应该容易吸收一
0: 点，所以那些呢就适合给什么呢？推介给那些过敏或者消化不良那些人，即是马奶啊和牛奶啊，钙含量偏低那些，所以呢就是，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补钙呢，它就不及普通的纯牛奶的，如果你补钙你不要喝马奶和牛奶了。骆驼奶咁你饮过未
1: 啊？骆驼奶咧就近几年好兴嘅，嗰啲咩驼奶啊嘛。其实驼奶佢嘅钙含量咧，如果单呢个方面嚟讲，佢系高噶、哦。
0: 系啊，好高嘅。
1: 佢大概就系、是、每一百克里边有150至到160毫升咯，毫克咯，佢系属于高钙嘅代表啊。
0: 高钙，所以每一种奶啊，动物嘅奶咧，个含嘅营养成分咧。佢唔可以话全部占优嘅，肯定有要么少呢样嘢，要么
1: 多嗰样嘢，
0: 系嘛？即系每一种佢又各有侧重啊，所以咧你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咧去选择呢啲奶嚟饮就系噶啦，系嘛？咁、仲有一种巴士奶同埋常温奶嘅出边嗰啲啊，一睇到你眼都花嘅、其实呢两种奶咧，嗰、那个蛋白质同埋钙嘅含量咧差唔多嘅，区别只系咩咧？一个就系杀菌温度唔同，巴士低温。系嘛？仲有一个 UHT 叫超高温滅菌乳，就高达系130几度以上嘅。咁第二咧，活性成分保留唔同，巴士咧能够最大限度咧保留翻活性嘅，营养更加全面啲。
1: 所以有啲人话会好一啲咯，就系、是、巴士。
0: 啊，咁你另外嘅常温嗰啲咧，损失部分活性嘅，但系佢损失就系活性嗰啲营养啦，保存嘢都唔同嘅。巴士咧要冷藏噶嘛，保质期比较短啲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你常温奶嗰啲咧保存六个月以上噶嘛，即系各有各嘅优点。
1: 所以有啲朋友话，如果你有条件嘅话，即系譬如话有冰箱呢啲咧，你就加巴士奶会方便啲啦。佢系低温保存，佢又可以保鲜新鲜一啲咯，同埋佢嗰个保留个活性啊，营养又会全面一啲。相对嚟讲吓，相对啫，口感可能会好一啲。但系常温奶咧，佢就方便可以长时间保存，个时效会长一啲。
0: 冇错啦，出边啲奶太多。所以我都其实以前咧好中意饮朝早啊，佢饮嗰啲水牛奶啊，同埋一般嗰啲一盒盒嗰啲咧，嗰啲普通纯牛奶，我觉得已足够啦。
1: 以前我哋屋企咧仲有订嗰种系搵玻璃樽啊，即系好早之前嗰种
0: 水牛奶咧，
1: 系啦，玻璃樽佢每日运过嚟，咁感觉上嗰种会新鲜一啲。但后来咧，随住而家嗰啲冷链，即系你喺超市买鲜奶好方便啦，就冇再订呢啲啦。
0: 冇错啦吓，唔知你哋食早餐有冇佢饮牛奶咧吓？咁如果系饮牛奶嘅话，自己拣自己啱嘅，或者系换住嚟试下，亦都不妨嘅，系咪？
1: 英子花话我就系乳糖不耐受啊，凡饮亲纯牛奶就唔得噶啦，所以奶制品就好少饮。
0: 乳糖不耐受咧，你可以咁样饮嘅，即系比如你可以拣一啲零乳糖嘅牛奶，同埋酸奶、奶酪去代替普通牛奶啊。即系所以你嘅体质唔同，你要识去拣一啲你啱得到嘅啊，咁样就比较
1: 啱啲，
0: 如果一岁以内嗰啲B B 啊，唔建议直接饮嗰啲纯牛奶，唔直接饮酸奶、巴士杀菌奶，亦都唔建议。建议就系母乳啦，母乳唔够嘅时候就补充啲咩幼儿嗰啲配方奶粉比较稳阵啲啦。
1: 阿通记都话 B B 始终最好都系饮翻母乳。天亮你话我好少饮牛奶啊，如果实在要饮嘅话就加热再饮，饮完仲要食翻啲红枣。佢话一个星期煲一次牛骨汤，补钙更加好啦。哇，呢、这个识食。
0: 但我话俾你听啊，牛骨煲汤咧，饮几多汤都好，补唔到咩钙嘅。我哋俾啲爸爸媽媽呃鬼咗，以為飲多碗湯就補好多鈣嘅。其實豬肉煲湯、豬骨煲湯，你煲十個鐘頭都好啦，佢裏面嘅營養好少嘅，始終喺嗰嚿煲到爛曬嘅肉裏面，
1: 你又打破咗個美好的想像啦。
0: 咁你要真係為咗健康，你要真係知多啲嘛，係嘛？咁你其實飲湯咧，只不過係飲水嘅啫。其實你話飲裏面嘅營養好少嘅，你精精地食嗰啲咩
1: 湯渣？
0: 湯渣

0: 就好过，嗰嚿肉好鞋，你宁愿食落去都好过你饮十碗汤。
1: 有啲朋友话嗰啲汤好味好多，即系啲营养喺晒嗰啲汤里边，个汤渣鞋湿湿唔好食嘅。
0: 所以就误导啊！嗰啖汤系味道你觉得啱就好啦，但系冇乜营养嘅，煲唔出嚟嘅，始终喺嗰啲汤渣里边嘅，你知道呢个道理得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又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脆啊！而大家咧依然都喺广东西继续撑我哋场嘅 ，thank you very much。讲起呢个嘅健康咧，其实大家都好重视吓，咁 大家都倾紧呢个嘅职业方面一啲嘅习惯啊。方老板话做设计嘅，做稿嘅，完全都忘记时间嘅，一做就一个上昼一个下昼吓，的确系啊，即系唔容易。嘉禾话啦，郭 Sir。我就系一日企到黑噶啦，做嗰啲烫衫嘅，我依家都腰肌劳损啦，已经咁样吓，企得耐又唔得噶，又好衰噶噃，就系，比如我以前嗰啲咩，嗰啲服务员啊，嗰啲 waiter waitress 嗰啲啊，从朝企到黑，后生就得嘅，老真系唔掂，即系年纪大都唔得嘅，所以年纪大又唔好太过辛苦，唔好话消耗咗嗰个健康，如果影响健康去搵钱，其实好傻嘅，好笨嘅。系嘛？你知道呢回事，我宁愿揾少啲，可以揾就揾，唔揾我就换工。你一定有咁嘅谂法先得嘅。
1: 嗯，
0: 唔好攞后生攞自己嘅身体。当你后生，你挨到成身病嘅话咧，再到做中年嘅话，你有家庭有成嘅话，你身体唔得嘅话，你硬有技能都冇用。即系所以你要明白呢个道理先得嘅。啊，你总之边啲工作系适宜年轻做嘅，边啲系影响健康嘅，你自己心中有计划先得。身体健康咧，先可以享受生活嘛。该上班上班，该啊即系拍拖拍拖，该结婚结婚啊，该生仔生仔，该享受即系人生啊。讲起结婚咧，依家啲年轻人咧里边会出现一种咁样嘅情况。即系以前咧，我哋好多人结婚之前咧，首先要做嘅一件事系咩咧？拍婚纱照。凡系结过婚呢排都知道，拍婚纱照咧，去到嗰度咧，一企肯定要企成半日，
1: 嗯，
0: 系嘛？
1: 啊，你讲起拍婚纱相咧，我发现好多嘅男士咧，一讲起咧就拧晒头，但系啲女士们，即系啲准新娘子就好中意，因为婚纱相讲真，男士基本上都系配衬女士，包括你拣嘅衫，你都系为咗配搭女士嗰一套，咁女士又要化妆，跟住又要拣衫，又要更换，又要做发型，确实系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一啲，咁男士你有时就要耐心一啲喺度等咯。
0: 系啦，喂，听讲依家咁样，啊，啲男士啊福音嚟噶，
1: 嗯，
0: 依家只要你花100多元嘅啫，你喺屋企咧上传几张你哋两公婆日常嘅自拍，
1: 嗯，
0: 你寄俾嗰个公司，佢就可以自动生成各种风格嘅婚纱照。
1: 吓，啊，都唔使影，佢直接帮你 P。
0: 唔使啊，使鬼咩？你着几靓都得，你要咩衫都得。
1: 哦，
0: 依家呢一种用 AI 生成嘅婚纱照服务咧，正系咧就受到越来越多嗰啲嘅准备结婚嘅青年嘅关注，亦都逐渐咧从啲小众啊常新鲜啊走入咗大众嘅视野里边，系嘛？同你平时鍾意话去到婚纱嗰啲摄影棚嗰度，嗯，啊写实嘅。
1: 又要晒啦，
0: 又要好麻烦
1: 嘅。有时候又出户外又要喂蚊啦咁。
0: 係啦，又要等啦，又要请假啦咁，嗯，样。AI 婚纱照嘅价格呢又低，场景选择又多，你想去边度买啲咩夫好啊，去边度国家好啊，係咪边个景点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出片，所以悭时又悭时。
1: 其实乜嘢叫做 AI 婚纱相呢？佢就用生成式嘅 AI 绘图啊，属于一种咧轻量化嘅影像服务。用户你只需要上传几张你清晰嘅正面嘅人相，然后输入妆造、场景、光影呢啲关键词，算法就会自动帮你生成一张婚纱主题嘅人相。而且咁，啊，场景选择多，啊，你要中式嘅可以，你要西式嘅冇问题，你要古堡造型嘅得，你要海边嘅得，甚至你要复古嘅胶片嗰啲效果，佢都可以。
0: 梗系咧个方便啊嘛，一个 AI 嗰啲唔通佢通过线上搞掂，佢唔涉及到你去现场化妆啊，咩摄影同埋实景拍摄啊，好麻烦嘅。公园你要行到公园嗰度系嘛？
1: 保证唔使日晒雨淋，
0: 时间短。不过咧，两种嘅方式咧，提供个服务内容体验系唔一样嘅。系有啲人话我系要行过嗰度，我着住呢件婚纱俾人望下回头率，然后我哋再咁影，哎呀唔得，再影多几次，我先经历过呢个阶段。 你俾几张相佢咧，基本上翻翻嚟你唔使喐嘅，哎呀已经搞掂啦，咁好似未经历过咁吓。
1: 咁如果你嗱就真係要睇自己嘅需求啦，即係如果你话我淨係发朋友圈嘅，或者我就係影张相用嚟做请帖啊，咁確实係完全够用，因为你就係要嗰张相咋嘛，你其他嘅体验就乜都唔使啦，你假都唔使请。
0: 但听讲 AI 嗰啲婚纱相整出嚟仲靓过你去拍喎、
1: 哦。有可能啊。
0: 你鍾意几靓都得，鍾意个环境啊嘅背景点都得，係咪咁你即係话呢就呢样嘢佢就方便咗啲年轻人依家个个都怕嘅好多懒得去啦咁、除非你我系都鍾意去现场拍咁一回事啫。
1: 咁同埋呢確实价钱低呢、這个成本低呢、這个就真係
0: 交付速度又快呀、先大家鍾意呀。
1: 因为如果传统嗰啲你要去到现场要拍片，你要请化妆师，你要请人打灯光，你要搵人跟拍帮你跟妆啊整发型啊，甚至你要去到户外啊，你要整去到个景点或者要俾啲门票，甚至有啲人仲要去住返两日为咗出片。咁呢个一系列嘅即係实景嗰啲拍摄嗰啲成本系好高嘅。但婚纱相你就即係嗰啲 AI 婚纱相你乜嘢场景你都系 P 上去就 OK 啦。
0: 冇错啦讲起婚纱相连子话当年系啦拍婚纱照都系做到呢个时候啦。
1: 系啊。
0: 拍好多时间嘅。
1: 系啊系啊。
0: 哎呀个老公啊揽几次揽得个动作唔啱啊要咁揽要咁喎、
1: 啊。
0: 仲、
1: 啊、
0: 要几次去选照片喎、啊。系啊要揀。
1: 冇错你好辛辛苦苦影完之后呢佢仲要选片啦，你选完之后仲要抌测去征收啊，即系慢慢 P。
0: 佢拣嗰阵先系最贵噶，你拣嚟拣去，你唔舍得噶，系嘛？阿小恒话咪系啦，拍婚纱照真系好攰嘅，又要化妆换衫，仲要配合摄影机摆动作，哎呀，有啲好难为情嘅啫，系嘛？又要咩话管理表情，咁啊系
1: 表情管理，佢话佢影婚纱相嘅时候啊，最尾影到攰到不得了，
0: 笑唔到啦系嘛？笑下。烧你个头唔烧啦。
1: 烧唔出啦。
0: 我哋影张嬲嘅。啊咁啊又有个性喎。係呀唔烧啦。咁啊两公婆唔烧係咪啊结婚嬲到即係话咁。咁啊管理员话啦有人自己都制作婚纱照啦。啊宇宙风格我都见过啊上太空㗎两个。
1: 啊咁犀利。
0: 咁係呀。即係所以依家年轻人玩嘅嘢一平啊你知唔知啊依家啲 AI 婚纱照啊嗰啲店铺啊雨后春笋咁啊。价格亦都贵亦都平到死啊。你迅速成型嘅。$50一张是吧你想成套的或者几一个套成套餐的啊有些是$100+$200是吧千元那些很犀利的啦是吧对那些画质和风格更高要求的啦。
1: 哇咁如果这个价钱同以前线下你
0: 以前几多钱啊真的我不记得了。
1: 动辄几千咯。
0: 几千蚊、啊、
1: 几千上万、哎、一套婚纱。你想下那时你婚纱相可能两套衫三套衫配搭埋不同的妆造即是化妆师你每一套衫譬如中式的一个妆西式的一个妆帮你整埋发型你去到实景那里还要找个打光师不单止摄影师仲要揾个帮你打光嗰啲，
0: 咁谂翻转头真系
1: 人工喺度啊！
0: 两对新人行入去，两条标准水鱼游入去，你真系咁几千蚊啊，大佬系嘛？
1: 嗱，你虽然话几千蚊，但系始终有人咧就中意翻实景，因为你网上你 AI 生成嘅话，你系千人就一面噶嘛，即系譬如话你话古堡风嗰啲，可能佢成咁多个嗰啲消费者，你出嚟嘅都系差唔多风格，只不过佢个人样换咗啫，但你线下嘅体验咧就哦，我哋真真实实两公婆去，辛辛苦苦喺度花费咗成日，但系咧喺花费嘅过程之中，可能影相嘅过程之中发生咗好多趣事啊，或者每一次你睇到嗰张相嘅时候，你会谂翻起当时嘅场景。
0: 冇趣事嘅，你讲呢啲都唔成立嘅，因为点解咧？拍完之后基本上唔睇嘅，就放喺度。嗱，我问下啦，你哋屋企拍嗰啲婚纱照，你哋有冇得闲一年攞出嚟瞄啊？两公婆啊，嗰啲趣事嗱、啊，你睇下当时你哋有冇啊？
1: 哇！风之声话92年当时拍婚纱相12000。
0: 哎呀，呢个风水鱼咯，系嘛？咁啊，仲有阿杨光话啦，我当时我花咗7000-8000啊，有冇咁贵啊？姜太公仲犀利，我15年啦，去九寨沟度拍啦。哎呀，30000+哇，真系 都拍出咩出嚟呢？真係
1: 拍出一个美好的回忆咯。而家每逢去九寨沟，或者每逢讲翻九寨沟嘅时候，就谂起当年，哇！原来我同阿太太啊经历过啲咁好嘅系咯，咁嘅历史啊。
0: 啊，啲女士会咁谂嘅。
1: 系美好的回忆。
0: 啊，小朋友话我
1: 睇嚟男士都啊，净系谂到使钱系咪？
0: 男士咧就希望能够快啲搞掂佢 AI 啱晒我哋心意啦。小朋友话啦，拍 AI 我觉得唔真实啦，我就中意实拍啦，
1: 系嘛、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全程达意，946.情意。

好快就到新学期啦，所以咧系时候要听下呢只歌啦。我哋带嚟咗李克勤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开学礼》，藉住呢首歌开始咗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吓，咁啊星期六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都会由志峰出现喺呢个节目当中嘅，咁啊为你送上好听嘅歌。咁啊今日咧系八月嘅29号啦，好快下个星期就要开学啦，欢迎各位同学。欢迎大家翻学，唔使紧张，都系嗰句噶啦。翻学最紧要嘅系乜嘢咧？系要揾翻自己嘅节奏，系啦。咁啊，休息咗啦，一两个月之后咧，可能大家都喺呢个时候咧，要重启下自己嗰部电脑啦，咁样。咁啊，重启之后咧，就要好好学习啦，吓。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就欢迎大家咧，可以咧就即系分享下啦。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们嘅一啲嘅祝福啦，或者系寄语啦，都冇问题嘅。系啦，帮佢哋打打气啊嘛。OK， 咁啊，参与嘅方式、点唱方式都好简单吓，只需要咧即系上到去啦，我哋嘅佛山家，打开咗佛山家嘅首页之后咧，最下端咧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到去花生专区吓，就会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

正在直播当中，咁就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同埋咧留言，同埋点歌都系得嘅，冇问题嘅。咁啊，呢个禅城嘅 Kimmy 就话啦：，喂，志峰下午好啊，打卡撑场。佢就话咧，暑假咧不知不觉咧嚟到尾声啦。佢话我好彩，我屋企嘅女女咧，冇开启创造时刻。佢所知嘅呢个创造时刻咧，就系要写暑假作业啦。佢就话佢嘅女女咧好早就已经完成咗呢个暑假作业。而佢咧喺暑假期间咧学识咗啦游水啦，啊叻女，咁然之后咧九月份咧佢就要升二年级啦，咁啊呢个时候咧肯定要点一首 Radio Man 嘅醒和，咁啊祝所有咧步入新嘅学校或者系升班嘅同学仔们喺新嘅学期咧有新嘅收获，未来可期。醒神咁样嘅，系啦，要多谢呢一个 Kimmy 哥哥啊，唔系应该系 Kimmy 叔叔，多谢你啊，系啊，帮我哋嘅同学仔们咧打打气咁样嘅。OK， 咁同埋咧，我会见到咧，佢都啊，即系分享咗啦，佢个女女嘅手抄报嘅，咁啊系同佢妈妈一齐完成嘅，哇，正啊，好靓，画得，大家都可以上到去咧佛山家一齐睇睇嘅。

我哋嘅Kimmy， 我哋嘅老朋友 Kimmy 咧点嘅一首歌吓 ，Radio Man 嘅醒系啦，咁啊醒晒啦，系咪啊？啲学生歌吓，咁啊一路咧就放暑假啦，就玩得好开心啦，咁啊，但系下个星期咧就要恢复状态，咁啊，然之后咧又要即系早起啦吓，兼且咧就呢一部嘅电脑咧要重启啦，咁样，我相信咧可能都会开头嘅时候咧有少少慢慢地嘅，即系有啲慢嘅，但系我谂慢慢。慢慢就一步步嚟啦，个脑咧自然识得转噶啦，即系要有啲适应嘅过程咁样嘅，咁可能你要从呢几日就要开始尝试早啲起身啦，咁样，咁作为父母嘅你，可能亦都需要咧，即系早啲等自己嘅仔女咧进入到咧学习嘅状态啦。我系咁讲咧，会唔会成为好多学生仔女嘅呢一啲嘅吓，即系敌人咁样？唔会嘅，咁我觉得咧，而家啲学生仔女咧都系好自觉噶啦吓。好，咁我哋再睇翻啦呢一位。私情啦，佢就话 ：Hello， 我系阿 YoYo 啊。佢话我今日开学啦，哇咁早啊，今日就已经开学啦。佢话希望咧各位同学仔咧新学期新学业进步，同埋琴技咧突飞猛进啦咁样。啊，私情应该系学一啲嘅琴系嘛，系学咩啊？钢琴啊，因为呢个小提琴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咁我见到阿私情咧发呢一段嘅文字过嚟嘅感觉咧，都系好醒神咁样噶啦。系啦，咁啊已经好快地咧进入到啦翻学嘅状态同埋节奏当中嘅。咁啊，豪猪就话啦，醒啊！听完咗呢只歌之后咧，立即咧吓要打开呢个低音炮啊，觉得好正啊！而家要听翻听歌都系用低音炮，令到自己更加醒啲，系咪啊？咁啊，白小东就话：喂，我每一次点歌都点解未播出嘅？系咁啊，今日或者有机会出现你只歌咧，系咪？快啲嚟点歌啦！系咁啊，然之后大圆圆就话啦，佢话喺呢度咧都系想点一首歌吓，送俾自己有听嘅，咁啊，希望可以听到以下呢一首啦。这首歌叫做一路生花，也都是在我们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经常会被人点播的一首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你送出

0: 但系嘅呢一首作品咧，歌名叫做《一路生花》，咁就希望啦，即将要进入到咧新学期嘅同学仔们咧，可以一路生花吓。即系老实讲咧，读书咧有时真系几辛苦下嘅。咁但系你要记住啊，你而家读嘅每一页都可能系将来你行得更远嘅底气。所以咧，千祈咧，即系唔好为咗交差而去读书啦，要为你自己想成为嘅人而读，哪怕咧即系嗰个目标咧好模糊啦，其实都唔紧要。行下就会清楚㗎喇，所以大家要加油啊。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3: 946点点情意。
2: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5: 吓？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946点点诚意，946点点诚意。
0: 全程达意啊，点止一次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多啲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点唱啦、互动啦、倾偈啦，同埋听歌嘅。咁我哋今日晏昼嘅节目时间咧，四点半至到五点半，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上嚟倾下偈啦，同埋咧多啲咧即系点点歌啦。你想喺呢个晏昼听到一首点样嘅歌咧，即刻话俾我知吓。咁啊，参与嘅方式咧都好简单，参与嘅方式咧只需要咧系上到去咧我哋嘅佛山家，打开咗佛山家呢个 A P P。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入到去呢个花生专区之后咧，咁啊就会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互动啦、打卡啦、点赞啦，吓同埋咧分享吓此时此刻你嘅一啲嘅感受，同埋都可以拣你自己想听嘅歌，话俾我知。咁啊，然之后咧，等我有机会咧，可以喺呢个点唱节目当中为你播出嘅。咁啊，其实而家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

面出现啦。咁啊有二手玫瑰啦，啊我哋嘅老朋友路飞啦，吓、啊、路飞就话咧9月25号星期五系中秋节啦，系啊我知啊，不过仲未到嘛，而家九月份都未进入到，下个星期先系九月份吓。九月份会有中秋节，除咗之外咧，更早啲咧就会有呢一个教师节咁样嘅。咁我哋嘅点点情意咧？同樣係為大家開放下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即係比如話有啲咩說話想同你嘅老師講啊，或者曾經有一啲嘅你同老師之間發生嘅呢個故事啊嚇，你都可以啦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分享翻出嚟嘅嚇，咁啊同埋咧你都可以點一首歌送俾佢哋咁樣嘅，咁啊你可以提早參與啊！我特別希望大家可以錄低自己把聲，然之後咧發到去啦我哋嘅郵箱啦，然之後等我哋有機會咧將你把聲合成到一隻歌入面，咁然之后呢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播返出嚟，哇咁真係真情实意啦，咁我觉得係一个好好嘅即係呢一啲嘅礼物嚟嘅。咁当然啦，过完呢一个嘅教师节啦，又到我哋嘅中秋节啦，咁样哇即係觉得呢一个月份呢都係有好多浓浓嘅好温暖嘅感觉嘅呢一种嘅氛围嘅。咁欢迎大家呢就多啲分享啦、啊、身边嘅或者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面的一些好感人的好温暖的一些小故事的，好吗？嗯好，跟住落嚟呢一位嘅英之花，英之花呢就话呢子峰真会好啊，我而家正喺度一边搬砖一边听歌。咁、今日呢想点一首郑秀文嘅拥抱这分钟，希望可以翻牌啦。可以啊。是啊，今日喺呢一刻啦将呢一首歌送俾你。此时此刻啦，子峰同埋你同埋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们，都共同喺呢个美妙嘅音乐世界当中。

0: 带咗 Sammy 嘅呢首作品《拥抱这分钟》。这分钟你要留意一下啦，三水区呢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正在生效当中嘅。咁预计呢未来呢一到两个钟头啦，三水区嘅北部镇家呢有强雷雨天气嘅，并且呢伴有呢个强雷电啦、短时大风啦同埋短时嘅强降水啦。咁所以呢亦都请大家呢做好呢相关嘅防御工作嘅。OK， 继续呢属于我哋嘅点点情谊下。欢迎大家呢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进行点唱嘅。咁当然有啲你自己嘅小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投稿啊！就好似以下嘅呢一位朋友仔，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于听众丹丹嘅分享，每年嘅暑假对于高三嘅同学仔嚟讲，相信系既开心又伤心嘅月份。开心是因为终于考完试了，而伤心是因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了三年的同学仔要分开了。有些可能会去到不同的城市读书学习，甚至乎以后都会在那个城市那里生活。几时大家才可以再去聚在一起呢？你相信约定吗？有没有曾经跟你的高中同学约埋话几时再聚呢？我的高三曾经同一班死党约了毕业后第五年的中秋节晚，再度回到去高中教学楼顶一起过中秋。约定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的，但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去到第五年中秋节前夕，我还在想究竟有多少人记得这个约定呢？而就在约定的那一晚，我不自觉地度了去高中的学校门口，发现其实我们的约定很难实现，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再进入高中的了。隔着大门望着晚自修课室里面的灯光，很多很多尘封的回忆霎时涌起。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傍晚嘅五点钟，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了会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还有福贤路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105角道、兴顺路口双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况的。高速方面，现时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的。西二环丹灶互通往西桥方向因为施工现时都是比较慢的。还有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是车多。港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还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岗方向同样都是比较慢。最后提醒大家，港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今日起有临时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和吉利大道收费站。这个工期要去到9月的25号，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1: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一首歌记录着我们的过去。

0: 盼望住我哋嘅将来。
1: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九四六点点情意。
3: 翻嚟啦，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吓，咁啊星期六晏昼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咧就会由我嚟主持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嘅吓。咁啊，点唱嘅方式咧亦都好简单吓，咁大家咧只需要咧打开你嘅佛山家呢一个 APP， 打开咗佛山家呢个 APP 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咧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就会见到啦，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啦正在直播当中嘅。咁欢迎大家可以多啲上嚟点唱啦、互动啦、打卡啦，咁同埋咧一齐嚟倾倾偈啦，一齐嚟听听歌啦，度过一个非常之愉快嘅周末嘅晏昼时光嘅，好嘛？啊，呢个时候有啲朋友就已经开始肚饿啦，五点钟已经开始肚饿啦。淡淡定定有钱剩嘅淡定的人生啦，就话啦，家阵有啲肚饿添，所以咧想点一首啦，小圆圆嘅歌系西街食货指南，送俾啦大湾区人收听，咁仲有咧全部嘅946同埋924嘅粉丝听，好啦，咁啊听听呢只歌会唔会令到大家咧流晒口水，好想食嘢咁样。不过呢个时间咧五点钟系咪有啲朋友就已经开始要煮饭啊？好，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歌。

苑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世界吃货指南》。当你听住呢隻歌，然之后一边煮饭，一边呢就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呢，你会发现呢可能煮出嚟嘅饭都香啲。好，多谢晒我哋嘅小圆圆带嚟咗一首啦咁欢乐嘅歌曲吓，咁继续咧上我哋946嘅点点情谊啦，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进行点唱啦，咁啊多啲点赞啦，同埋咧欢迎大家可以多啲上嚟打卡吓，咁啊如果你喺呢个晏昼咧想听到啲点样嘅歌曲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嘅。咁啊初见的太阳就话子峰下午好啊，暑假结束了，我想点一首歌俾我嘅侄仔侄女收听啦。咁佢就话想点啊范总嘅一脉相承，咁但系因为我哋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就已经播咗 Radio Man 嘅歌啦，咁样咁所以一阵间咧我拣只第二首歌送俾你哋，好嘛？咁啊，然之后咧要点俾佢嘅侄仔侄女收听啦，然之后祝愿佢哋嘅学业进步嘅。好，咁啊，除此之外啦，阿豪豪咧就话咧喺度咧亦都系想点一首歌《1001个愿望》或者系《1001夜》送俾所有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们。到底带嚟嘅呢首歌系咩歌咧？

有梦就一定勇敢去追下，咁啊带嚟咗啦 Fall in Love， 有佢哋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咧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进行点唱。

0: 有位嘅妈咪系啦，留低咗一段嘅文字，话想点呢一首歌啦，俾佢嘅女女收听嘅。佢就话咧，未来会系点样咧？边个都冇把握，你唔需要急住咧，要成为边个？呢个学期你只需要咧准时食饭，努力学习，偶然记起自己仲有梦嘅话，咁就够啦。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啊！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4: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
5: 九四六。
0: 系，继续咧，会有我哋946嘅点点情谊吓，咁呢个时候咧就带嚟一位朋友嘅留言啦，就系满杯拿铁啦，咁佢就话咧，子峰下午好啊，桂城嘅天气咧都好好嘅，系啊，头先讲啊，三水嗰边咧落紧雨下噶嘛，桂城嘅天气几好，佢话粉色嘅玫瑰花好靓，特别喺阳光下边咧系好靓嘅，咁啊，同埋咧佢都发咗几张相上嚟啦，分享佢嘅下午茶，哇！都好丰富下，已经见到呢开始食呢一个嘅免治牛肉炒蛋咁样，係咪咁啊，然之后呢亦都影咗好多好多嘅靓靓嘅花花相上嚟呀，係呀，多谢你嘅分享下。咁喺呢度呢佢都想点一首歌，係陈展鹏同埋胡定欣嘅从未知道你最好。佢就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听，所以想同大家一起嚟分享返。啊，睇嚟你正喺度度歌啊，叫咩呀，正喺度享受緊一個非常之美好嘅下午。

又真係幾好聽喎、啊。带嚟咗啦，吓呢一首嘅作品吓，陈展鹏再加上胡定欣，有佢哋呢一首嘅合唱《从未知道你最好》。其实咧喺同一片嘅天空底下啦，唔同嘅地方会有唔同嘅即系气候啊，例如有啲地方可能系倾盆大雨啦，有啲地方咧系阳光普照啦。但系无论呢一个天气点样变都好啦，都希望都唔会影响到你吓。咁啊，你要好好地把握你属于你自己嘅节奏啦，同埋好好地享受生活带俾你嘅一切。OK， 好咁啊，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去到尾声噶咯，今日都满足咗好多位朋友仔嘅愿望啦，就帮你哋去点咗歌啦。见到阿冰顿猪都上嚟，佢就话佢今日都喺伦教咧坐公交车出大梁啊，出去玩系咪？刚好经过呢个清辉园嗰个站，哇，又完全冇塞车，所以觉得咧，哇，生活咧非常之开心。喺嗰刻亦都啊，即系有一种嘅好开心嘅感觉嘅。咁啊，见到佢都发咗好多相上嚟啦，会有啲嘅好靓嘅景色啦，咁啊，咁同埋咧，嘿，发咗佢自己嘅靓相上嚟。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上去啦，即系打打卡啦，互相倾下偈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一齐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系。听歌嘅，好嘛？好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最后咧，要读出啦阿欣嘅呢一个留言吓，佢系想点一首歌啦，俾自己嘅仔仔阿志嘅。咁佢就话咧，阿志系啦，你要知道，你成日话你自己咧，觉得自己唔够好啊，但系我想话俾你知，你已经好好噶啦。呢、这个学期我唔需要你有几叻几叻，你做翻你自己。就得噶啦！哇，真系一个非常之开明嘅妈妈，系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一位朋友仔，佢叫做阿谦，阿谦咧就系话咧，希望自己啦，可以喺新学期当中啦，好好地去学习，好好地振作。以前成日觉得自己唔够叻啊，但系佢就话咧，自己身边有好多嘅朋友仔可以支持佢，同佢一齐去学习。咁所以咧，佢觉得嗰份友谊好珍贵嘅。咁所以咧，最尾咧，佢都点咗呢一首作品吓，郑欣宜嘅《女神》，送俾佢身边嘅好朋友。好啦，希望你哋共同进步啦。OK， 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啦。咁啊，最后咧亦都带嚟咗郑欣宜嘅《女神》，结束我哋今日点点情谊。听日会有边位朋友嘅出现呢？有边位嘅主持人嚟主持星期日嘅点点情谊呢？欢迎你听日嘅同样时间，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打开收音机，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开呢一个盲盒啦。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毓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

0: 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点样保障离佛山嘅青年朋友安居就业？点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嘅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嘅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老方，
2: 傍晚嘅五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五媽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啦、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龙尾咧去到啦桂江立交。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南角西路啊、伦教路口各方向，以及咧系105角道啦、兴顺路口双向，仲有啦恒隆路啊。江顺大桥咧往大良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咧被冲至横沙路段双向咧车流量比较大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咧同样都系车多。广佛兆高速啦，女水立交咧往鸭江方向咧比较慢嘅。咁最后咧提醒大家，港珠江珠高速西华南行嘅出口嘅超宽车道啦，9月1日上昼10点起有呢一个封闭嘅施工，超限嘅车辆咧，请选择啦勒流收费站或者系涌河收费站。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9月29日啊，请大家咧互相支持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946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关注返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啦夜间啦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呢介乎于26度32度，相对湿度70%-95%㗎。咁今日啦同埋听日两日呢佛山市嘅雷雨天气呢都系比较频繁嘅。局部呢会有暴雨，需要呢注意返啦防雨短时嘅强降水。短时的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同样需要注意就是防御地质灾害。
0: 越讲越掂。

0: 讲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嗱，王维咧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样读，粤语耳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1000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3日，只可以带3样嘢啊，你会带乜嘢？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3位送个山居丝白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得啦，都几多朋友啊，好经典啊，好耐冇听过咁样。其实咩话？其实系唔系小凤姐唱？系啊，徐小凤唱噶系。咁当然咧，另外嘅一个记忆点啦，就讲紧如果系当年你有睇《上海滩》赌圣嘅话啦，咁周星驰饰演嘅星仔啦，咁再加上咧就吴孟达饰演嘅佢阿嫲啦，咪应该讲系佢阿爷啦。咁就去翻当年丁力时代嘅上海滩啦，咁就开嗰间麦当福啊。咁而佢哋话喂，不如跳翻 part 舞先啦，咁开心。咁使用嘅都系呢一首《叉烧包》。咁都系啦，个风格就好欢快啦。咁唱紧都系嗰啲叉烧包嗰啲啊，好食啊，好热闹啊，好正啊，好美味啊咁样嘅。而讲到话叉烧包又叉烧包，喺广东请人哋食咧冇问题，话请你食叉烧包啊，出嚟一盅两件，整翻叉烧包啊，再叹下茶啦，可以咁样。咁但如果攞咗个叉烧包嚟掟只狗嘅话，咁又会点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就会諗起啦，咦係喎，粤语真係有个咁嘅俗语㗎喎。叉烧包掟狗啊，你又有冇听过呢？仲有冇记忆点啊？交俾杨聪。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意思就係将叉烧包抌俾隻狗食。咁食咗自然就唔会返转头啦。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返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喺广东地区，叉烧包呢非常之经典嘅点心啊。好食得嚟呢又受人鍾意喎。喂，咁好嘅嘢掟去喂狗，咁真係有少少浪费啊。所以呢句话呢通常带有一啲惋惜啦同埋讽刺嘅意味㗎。咁其实就有啲似嗰个普通话嘅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咁解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借钱俾个烂赌鬼老表啊，正一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啦。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噶。你投资落去，哼，正一粒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小凤姐叉烧包就梗系个个都听过啦。至于我哋茶楼食嘅叉烧包咧，确实又真系好多人中意。咁如果攞叉烧包掟狗咧，喺粤语俗语里面啊，正因为咁讲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因为咁好味嘅茶楼经典，又香又软啊，食都唔够食啦。你既然攞嚟掟只狗，诶，咁啱晒啦，只狗一啖咬住，然之后三秒钟啊吞咗，跟住咧就摇摇条尾啦，跟住就走咗啦。所以你隻包呢就永远咁消失咗。所以呢就粤语世界里面呢都会用呢一个叉烧包掟狗啦。去讲緊唔单止浪费唔单止嘥嘅意思。咁就例如可能会系借钱俾咗一啲唔应该借嘅人啦。又或者投资去咗一啲无底洞嘅东西啦，希望大家都唔会啊。咁以及呢就可能系错付真心。即譬如两个人嘅嗰段交往里面啦，即系将自己嘅呢份真心结果呢俾咗唔应该对佢咁好嘅嗰个人。例如啲东西啦，所表达紧嘅东西都系好相似嘅，就话你将珍贵嘅嘢交俾唔值得去交俾嘅对象。叉烧包系冇错噶，其实吓错嘅系你拣嘅掟嘅嗰个对象。

0: 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吹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越听越啱听。
7: 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系话，喂，你呢啲简直就送羊入虎口咁上下，你抌出去嘅嘢，你仲想有得归还，啱晒佢河车咁咪食鬼晒噶咯。意思咧就系一件事，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呢、這个结果就系你投入咗嘅嘢，你放咗落去嘅嘢，就注定唔会谂住攞翻嚟噶啦。咩啊？你仲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那个只是存活在陈奕迅的碌卡里面的。

菲菲话啦，刚才聪哥说的错付真心，真系令我谂起某君啊咁。咁都唔出奇啊，但系过咗去嘅就先唔好讲住啦。咁啊，具体嘅我哋都唔知道。主要就讲我啊，或者啱先阿洋葱啊，大家讲紧嘅呢个词啦，即系叉烧包掟狗咧，有去冇回咧，最主要都真系确实讲紧啦，就话即系你要问下个对方或者呢、這个、你要俾佢东西或者叫做付出真心或者付出你嘅努力嘅事物，系值唔值得你呢一只叉烧包咧？咁如果真系唔值嘅话咧，咁有方法嘅，一定就系自己食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对于付出如果冇回报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啊！如果系错付咗，无论系真心或者努力，有时都系几难受嘅一种感觉。咁你要经历过嘅话咧，就亦都冇办法。咁至于讲到话付出咧，就其实有一首歌，当年咧嗰首歌系因为嗰张专辑入边有一首更加劲嘅歌啦吓，所以多数人都会记得嗰一首就是《几许风雨》。咁《几许风雨》系上个世纪我六岁嘅嗰年。讲紧1986年嘅，当时罗文先生嘅专辑里面咧有《几许风雨》嘅，咁而嗰张专辑里面咧，其实收录咗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歌，又真系讲紧一啲同付出有啲关系嘅东西。咁而呢种付出咧，因为林振强嘅词系好多时候都系好励志嘅，咁呢首都一样啦，就讲紧嗰种坚守真我，无惧失败，不计得失，即系就算真系付出咗好多，宁愿系最尾冇结果冇问题。即系关键系个过程，最紧要系正如歌词讲，宁可付出过。

我讲真，呢首绝对系一首真系好潇洒而又好悲壮嘅英雄主义嘅歌。罗文付出过，咁啊讲紧就系话唔在乎外界嘅眼光，咁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啦吓，唔怕前路坎坷，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内心。

0: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

0: 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量，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呢根本就是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的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呢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面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呢读粒，因为呢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突突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啊杨聪啦，都有幸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我系郑聪。呢边咧，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亦都多谢有啲朋友，譬如打卡或者做一啲互动啊、留言啊，或者系攞下福袋啊，各种嘅互动其实唔紧要，都系等大家就即系多一个联系咁样啦。咁啊，例如都见到你哋嘅一条会跳嘅鱼，你好嘛？呢个名系真定假嘅？老鼠爱番薯啊！手机尾数7853嘅观众啊，你好啦！啊，平安喜乐啦，英啦 ，everyone 啦 ，EZYQ 啦 ，EZW 啦，幸福让你我拥有啦！西潮嘅呢位搭星追月啦，蓝天啦 ，Abby 啦，顺德李生啦，等等啦咁。咁讲真啦，翻嚟之后咧，就因为准备扮晒嘢咁讲笑嘅话咧，就系想穿越翻去咧三国嘅时代。咁第一反应就当然就谂起阿叶振棠先生嘅呢个滚滚长江东逝水，系嘛，浪花淘尽英雄。咁但系我一谂，咦，话可能就阿杨聪可能都会播呢首歌未定，咁就唔好住啦，费事大家就撞咗只歌啦咁。跟住就谂起咗佢啦，庾澄庆啊，三国啊。

我睇下啦，收到嘅，阿道道话好听。阿嘉臣话未听过呢一首歌，三国杀咁样，唔系就咁叫三国啫，三国杀又真系有首第二首嘅《三国战狼杀》啊，咁样。

0: 空气又得唔得咧？咁但系就算系咁样啦，成首歌里边都仲系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人物嘅，赵云啦、张飞啦、关羽啦，以及咧就即将要讲嘅刘备。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呢、這个叉烧包订狗啊，有去冇回，即系我哋就话喺晒晒失去咗叉烧包。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嗰样嘢咧，吓又关阿刘备事咧，又要关失去事咧，我谂你都可能会大概估到一二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系刘备向东吴借咗荆州，借咗之后咧就再都冇归还嘅意思。实际上就系长期占据，一啲都唔想还啊。形容借咗嘢之后咧，久久不还，甚至有唔想归还咁样嘅打算。经常咧就用嚟调侃嗰啲借钱不还啦，又或者借物不还咁样嘅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同埋抱怨嘅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咧意思系相近嘅，都系形容啲嘢攞唔翻嚟。但系刘备借荆州更系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系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系益州之后咧，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系就冇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同埋诸葛亮咧总系各种嘅推脱，揾各种嘅理由，譬如话啊，我娶咗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嚟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讲去呢个粤语字典啦，真系有一次咧，争啲咧就做到嗰件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咧，平时就都中意讲下，即系话哇呢只字咧粤语应该点样发音啊？啊呢只字粤语应该点写啊？咁样即系偶尔都会同我倾下偈嘅。咁当然我好多时候唔系话我咩都识噶嘛，咁我可能都要通过一啲工具书，例如去查字典啊，或者问下身边嘅啲行家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即系如果识嘅时候我就唔会咁做啦，但如果唔识我都会咁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唔系咩都答到你噶啦，我都系好多时候靠呢啲啦、呢啲啦、呢啲啦，咁就指咗三五本俾佢睇。咁后来因为有一本我系多咗一本出嚟嘅，咁我就好想，我唔系话怕佢成日烦我，我系好想佢都即系有个咁，哇难得你都中意粤语呢件事，你不如善用一啲工具书啦。咁我就递俾佢嘅时候，我就话喂嗱，你嗱借俾你一本嘢好唔好啊？咁我谂一阵之后咧，我就争啲咧，就真系会成功咗噶。咁但系咧就讲起呢个刘备借荆州，我就话你可以刘备借荆州，有借冇回头嗰种咧，即系意思系可以送俾佢啦咁样。但最尾佢冇攞到我本嘢，即系讲嘅系争啲就系争啲少少啦。咁如果佢真系话攞咗去嘅话咧，咁呢个刘备借荆州咧就唔系啊，系我想佢咁做啊。咁第二正确里边，我哋讲到每一次讲话喂刘备借荆州有借冇回头，咁当然系讲紧嗰个人借而不还嘅一种状态啦。

又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呢边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你估下乜嘢叉烧包有冇听你哋节目啊？叉烧包系一位听众嚟噶嘛？好似我印象当中系有个听众，好似系叫叉烧包咁样。咁如果你讲嘅系一个听众，佢有冇听紧我嘅节目啊？咁样我估唔到嘅。咁又唔得，估唔到都要估嘅。咁我估冇啦。如果咁就，咁你可以话俾我听，我究竟又估啱还是估错都系可以嘅。K K 留言就话叉烧包订狗同埋留俾谢荆州啊，都系唔见晒啲嘢咯。冇嘢揸手咁解系嘛，聪哥咁。阿两哥其实有少少区别嘅，你请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即系呢种系讲紧你投入咗一啲东西，无论系物质啊，还是系感情啊，或者方方面面啊，即系你主动去投入，主动去送出。咁但系咧就个对象都收到嘅，不过对象就唔值得你俾佢。咁结果导致到咧就一去不返。咁至于刚刚讲嘅呢一个就有啲唔同啦，就系、是、信用冇晒信用啊，就咁讲，或者叫信用破产啦、啊，即系你系好被动咁借咗出去，咁你谂住借咗之后对方会还嘅，但系对方就唔守信咯，咁结果就导致咧就系有借冇还。

0: 红与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国宝百分之十五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
0: 一百九。

0: 2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7: 越听越啱听。
8: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借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情节来形容一个人借了嘢之后不肯归还。既然讲到三国了，你印象当中同三国有关的歌会是哪一首啊？最最最最出名的当然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创作的词作啦，《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一句歌词亦都被谱成普通话版本、粤语版本。其中我们粤语地区更广为人知的当然是叶振棠唱的这一首《三国演义》。你又有几耐没听过这首歌？

真係有啊嘛。阿Cindy 媽話點解聰哥可以估到洋葱會播嘅，咁話明係估啦，有可能會估中，有可能會估錯嘅。就好似啱先有位朋友話嗌我估下唔記得話估下邊個話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咁樣，我都話估嘅啫，唔知喎。咁就如果係都要估嘅，唔俾唔估，咁我就估冇啦咁樣。咁都有可能估中嘅，都有可能會估錯嘅。咁有时候啲事情就係咁啦，可能你会讲下咁就会冇讲咁啦咁。等于你做一件事好难话确保嗰个结果一定会係点样。咁但係只要係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努力过付出过，啱先播罗文嗰首歌啦，讲緊都係呢种状态。林振强嘅歌词就想话俾你听，有啲事情你唔可以计咁多得失嘅。咁至于另外一种状态呢，又系一种境界。讲紧嗰种境界就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啦，命里无时莫强求。即如果真系嗰件事系有去无回。

0: 无论关唔关我哋今日讲嘅粤语词啦，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仲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都好。咁但系都真系要学识啦，如果系收唔翻嚟嘅，就要学识放低佢。
1: 心公正，白璧无瑕。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

0: 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科技厅厅

0: 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

0: 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若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 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

0: 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

0: 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坐车、晕车、农夫。

0: 活力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点样助力青年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00，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点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点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8: 五云照一边流住眼泪，一边披挂盔甲，个仔因为啱啱食饱咗，已经瞓着啦。洗马就帮手将个仔放喺五云照嘅胸前，外边用铁夹罩住，用丝带松松地咁绑好，一切执拾妥当。伍云照又将夫人写好个书信带咗身嚟，将韩琴夫嘅战书销毁，然后拔出宝剑，举剑发誓：夫人，你以一死成全我个反徐大业，不但系为我五世家门尽节，亦系为国尽忠。今日你嘅英灵保佑我出关，来日睇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亦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转身佢又对丫鬟洗马话：夫人嘅后事，我就拜托你哋啦。讲完，一转身行出房门，牵住战马离开总兵府衙。只见街上企满咗百姓，嗰班百姓就问啦：侯爷，你而家去边度啊？伍云照话啦：今日我要单枪匹马突围出去，我走咗之后，徐军就会进城，大家就唔使挨肚饿啦。啲人又问：侯爷，咁你打算问边处突围啊？我喺北门出去，去见韩琴府，然后再搵路行啊！大家就话啦：侯爷啊，侯爷，你带住公子突围，千祈唔好运南门行啊！听讲嗰个宇文成都将军啊，好恶噶。呢东门外边嗰个麻叔谋呢，系你手下败将。咁啊，侯爷你喺东门突围出去就啱啦。好多谢各位父老兄弟关照，我去啦。讲完上马挥鞭就走。话说伍云照出咗北门，直奔韩琴府嘅大营。早就有兵卒向韩琴府报告啦：启禀元帅，伍云照单枪匹马出咗北门，直奔我营啊！韩琴府连忙吩咐列队出营。一声令下，韩琴府上咗马，带领几百名兵卒嚟冲出大营，将队伍摆开。佢一见伍云照已经嚟到啦，就催马上前。两个人见咗面，将马勒住。伍云照一横枪在马上护一护个身，叔父大人在上，侄儿甲胄在身，不能全礼。 言疾小礼，言疾小礼。战书你见到了吗？已经见到了。叔父冒险送信，侄儿感激不尽。乖侄，你不必客气。我问你，城内是不是已经绝粮啊？是，城内已经绝粮多日，但是五宝仲渺无音讯，我不能够令到老百姓为我挨肚饿，所以我要走。一旦我五天石哥哥带兵来到，如果对叔父有所冒犯，希望你多多开导他。言侄，这件事我自然应该尽力周旋。你而家想投奔去咩地方啊？我想去凤鸣关找我岳父李子通。好，这个地方你就去得好了。咦，阿云照，你胸前带住啲乜嘢啊？伍云照紧皱眉头，佢话：系我五个月大嘅仔伍登。哦，咁佢老母呢？哎，为咗唔拖累我，佢已经尽节身恩亡。夫人，夫人啊！讲完放声痛哭，韩琴虎的鼻哥一酸，亦流落眼泪。他说：哎，好一位刚强的烈女，又是你的五氏门中一件不幸的事。然则我将人马同你调开，你快啲冲过去。韩叔父，你全家都在长安，你放咗我走，个昏君杨广又点会放过你呢？

我考虑再三，东门有我嘅手下败将麻叔谋，我仲系由东路走啦。咁样亦好，不过你带住个细佬哥，要格外小心至好啊。如果东路你闯唔过去，你再翻转头啦。小侄仲有一件事要拜托叔父，呢次南阳关作反之罪全在我一个人身上。韩叔父你进城之后，对关内嘅官兵百姓要开恩关照。贤侄你放心，多谢叔父。叔父，我同你假打几个回合，然后我就向东南方败走。讲完，两个人刀枪并举，乒乒乓乓打咗三四个回合。韩琴虎喝一声：韩刀！伍云照用枪挑开韩琴虎嘅大刀，一劫只马冲开条路，向东南方就诈败逃跑。韩琴虎亦唔追赶啦，咪带领人马收兵回营。而家讲翻阿围困东门嘅麻叔谋，呢几日佢个心系十五十六，点解呢？因为佢计算咗下城内就快冇粮食啦，城内一断粮，伍云照就非突围不可。伍云照突围，咁佢突边个门呢？北门嘅韩琴虎，虽然话个人老啫，知佢亦系隋朝有名嘅上将，正所谓虎老雄心在，上阵交锋啊，仲有万夫不当之勇嘅。伍云照呢，就绝对唔会喺北门走，西门系上司徒把守。呢个上司徒武艺高强，而且佢有两件宝贝，一件就骑住嗰匹马，叫做呼雷炮，就骑快如飞，仲快过千里马嘅。马头有一执黄毛，掹一掹一执毛啊！只马大叫一声，咁其他啲马听咗就会惊到屁滚尿流，马上嘅战将就会跌落马下噶啦。其二，是他手上一支吸水提炉枪，见血封喉的，即想着伍云照亦绝对不会去碰他。正南是宇文成都，先王亲封天下横勇天宝无敌将军，呵呵，伍云照亦不会去白白送死的。俗语有话，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来虾，伍云照要突围，非由我呢处走不可。如果我唔拦佢，咁放走伍云照个罪名就会落喺我嘅身上。如果拦佢呢，挽下手连我条命都会蚀埋添。咁为咗呢件事啊，麻叔谋成日都提心吊胆，佢下令啲偏将副将枕波待旦，啲士兵亦唔准除衣服瞓。呢一日麻叔谋啱啱起身，一边食早饭，一边同佢嗰四名副将方田、马挺、孙轨、齐桓商量点样防备伍云照突围咯。噃，忽然个兵丁入嚟禀报话：报我先锋官得知，伍云照啊，单枪匹马出去出咗北门，去咗韩元帅大营啊！麻叔谋听到呢处，啪声起身，高兴到佢大声咁嗌：好嘢，好嘢！南无阿弥陀佛！嚟，快啲摆酒，等我同几位将军饮翻几杯咧。麻叔谋啱啱喝咗一啖酒，好啦，另外个兵丁又嚟报告：启禀先锋官，伍云照冇喺韩元帅嘅大营突围，佢运路嚟东门啦。麻叔谋噗咁喷晒啲酒出嚟，惊到佢啊，真係怕乜嘢嚟乜嘢。人系快啲鸣炮，我哋列队出营。四位将军，今日要睇你哋㗎啦。你哋边位如果能够将伍云照生擒活捉，我喺我契爷面前同你哋请功，保你哋一世享不尽个荣华富贵。于是大家披挂上马，冲出大营。麻叔谋向西北方向一睇，只见伍云照单人独骑飞咁冲上前嚟。麻叔谋连忙对嗰四个偏将话：四位将军，你睇伍云照

0: 单枪匹马咋，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顶唔住人多。你似你哋四个人一齐出马，又一定能够将五云照生擒活捉嘅。呢四个人都知道五云照厉害，一对一就肯定打唔过佢。而家四个人一齐上呢，吓就可以互相壮胆喎。咁又都觉得自己嘅武艺都唔错啊，咁讲唔定今日就立功嘅好日子喎。咪一齐话啦，冼锋官你唔使着急，睇住我哋四个人喺阵前立功。麻叔谋话好，我同你哋略阵吓。讲完呢四个人就鱼贯而出，四匹马放开马蹄，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一个接一个对住五云照冲过去。五云照勒停马睇住，只见对面出嚟四员战将，个个都盔明甲亮，耀武扬威。佢心谂，呢四个人鱼贯而嚟系想包抄我，我怀内孭住个仔，一定要速战速决，如果唔系我就闯唔过去㗎喇。呢个时候头一个偏将方田已经冲到面前，只听见佢哇一声怪叫，双鞭一摆，大嗌话反贼五云照，我等你尝下我双鞭嘅厉害啊。双鞭阔咁就揼过嚟，五云照马上坐稳个身，一睇双鞭要落嚟啦，佢长枪一抖，左右一摆，啪啪两声将双鞭拨开，跟住平枪一推，枪尖就直刺方田嘅喉咙，只听见扑一声，登时鲜血喷出嚟，嗰只马就驮住方田嘅死尸落荒而去。紧接住上嚟嘅系偏将马亭，佢使一把大刀，佢见到方田死咗个心有啲怕，但系唔交锋亦唔得啊！佢一谂，方田系使双鞭乃系短兵器，五云照嘅枪系长兵器，打仗嘅规矩应该系枪走先招，长剑短啊不容换，短剑长啊不用忙啊嘛。唉，你使双鞭一定要抢先手，我点会唔输呢？我使系大刀噃，唔怕，我要力取五云照。佢同自己壮咗胆，催马冲上嚟啦，大刀一举，看一刀劈落嚟啦噃。五云照横枪去接佢刀头，稍微一倾斜，刀头顺住枪杆削咁划一划，大刀嗰个劲呢就射咗啦。五云照抢先手，枪一横扫，枪尖直刺马亭嘅左额，马亭连忙一耷低头，哈，原来五云照呢一招系假嘅。佢将枪尖一转，一压低向住马亭个肚就刺过去，只听见啪嘅声，成个枪头入晒去。五云照双臂一用力，将马亭挑到半空，再一轮枪，将马亭嘅死尸揈到远远。哇，打得真系灿烂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6: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号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0: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
3: 这种东西
2: 捂住嘴巴，
3: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4: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段时间呢，很流行一个句式叫做 You are what you， 比如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饮食会塑造你，所见所闻会塑造你，穿戴会塑造你。我常觉得在恋爱中或者在某种关系里，为了包容对方的口味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有共同语言而去了解彼此的喜好，直到对方的审美，进而为悦己者容。这些故事或许都可以说是你谈过什么样的恋爱，有过什么样的关系，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关系很多时候会改变我们，或者说是另一个人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痕迹。有些改变是暂时的，而有些改变会累积成习惯，并在分手之后作为这段关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之一停留在你身上。我记得在蔡健雅讲达尔文那首歌的创作背景的时候，他说每一段爱情或是每一段关系都应该让人进化成更好的自己，为此他写了达尔文。尽管未必每段关系都如此，因为我觉得应该加一个定语，那就是好的爱情，好的关系。

从前的情感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某些人的出现跟存在曾经让你养成了什么样很难改掉的习惯呢？我们都把它称为那段爱情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说这个话题也缘起在后台有位叫做依旧的朋友曾经给我的留言，他说分手之后我留下了一个习惯，那就是24小时不关机。可能是对方习惯24小时不关机，可能是因为他期待在这个不关机的过程里不会错过来自对方的任何一个消息，还有可能他从一个从来不为任何事和人担忧的人变成了一个向着世界公开某种关联方式，因为有所寄托愿意找到和被找到的人。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开
1: 学
2: 做好准备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爱情或者是某一段关系在我们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记，有位叫做穿过你的黑发的朋友留言，他说：“我竟然也慢慢开始喜欢吃苦瓜了，而且会笑着跟讨厌苦瓜的人说，这里面有回甘。”说完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立刻想到了当初逼我吃苦瓜的那个人。你说到爱情在生活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吃的东西是一个很特别的代表。说到不喜欢吃的东西，我想再不挑食的人应该也会有些死穴吧。有人不爱葱花，有人不爱香菜，但是真的会有人可能让你改变这些从小到大的习惯。你不是真的会爱上这些食物，只是愿意为此尝试。毕竟我们和不同人的每一段关系都开始于勇敢尝试。

子明说，当年恋爱的时候他在当兵，我们不能用电话，只能够写信。于是我习惯想到什么想说的话就用便签条写下来，贴在家里的冰箱上，攒够了50张就给他寄过去。后来我们分手了，不过这个习惯被我保留下来一直到现在。家里和书包里都是便利贴，有什么想法呢就会马上写下来，每50张被分作一打。子明的习惯我觉得真的是个好提醒，不过我想有时候呢，你不见得是为了要对谁说话，而是有一些想通的问题，愿意把醍醐灌顶或者是灵机一动的那个时刻写下来。我们常说手机备忘录也是方便的，因为可以直接转成电子版，但这样的便利贴我想写下来留下来攒集起来才最有时间的温度。听听这首有关写信的故事吧。一个人爱偶像爱到天天给偶像写信，没有想到真的有一天收到了回信。这首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子说他不喜欢被忽略，所以我现在不会忽略别人发给我的任何一条信息，哪怕是一句废话我都会好好回。关于回不回微信这件事，现代人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当我们拥有这个社交工具的时候，就总是觉得在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某种生活的链接，一个人在微信的这个世界当中表达出来的对其他人的态度。而说到回复这件事，也真是即时交通工具带给我们的尴尬。我觉得那是速度，也是考验，而对亲近的人来说考的是信任。那个不能及时回复的人真的就是不在意你吗？那个每一条回的人真的就是真爱吗？回复很重要，但应该不只是唯一标准，反而对不那么熟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标准。毕竟这年代人们还是强调事事有回音，件件有交代，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是你在乎的人，尤其是亲近的人，如果回一条信息并不麻烦也无意外，就不妨耐心地对待他们。微信里有那么多的表情包，总有一个可以帮你表达此时此刻的你。而爱这件事情，当它存在的时候，它其实就应该被清晰地表达。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3: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4: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13: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4: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15: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13: 捂住嘴巴，
15: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1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

0: 留住黄金色岁月。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里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关于爱留在生活里面的那些习惯。 IT 说，夏天英国跟中国差了7个小时，而冬天则差8个小时，因为他下课的时间是英国的下午4点，所以平时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我，开始了夏天1点睡冬天2点睡的生活，只是为了能在他下课之后跟他多说2小时的话。而在等待他的2个小时里，我常常靠看书或者是跑步来打发时间。有一回他让我唱歌，当我唱到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这一句的时候，他在那一头忍不住哭了。上个月同事要去英国玩，只要问到跟时差相关的问题，还有换算时间之类的，我都会脱口而出答案。他讶异于我的熟悉，他问我说，你一个没去过英国的人怎么会这么了解？我笑了笑没说话。跟你分享这个故事的此刻，那个带给我英国时间的人已经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Jane 说，我在的城市曾经十几年都不会去一次的公园，如今我却一个人常常到那里走走看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他没有讲来龙去脉，没有讲其中的缘由，可是我想大概你听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能够猜到几分。那个十几年都不会去过一次的公园，也许因为曾经和某人去过一次，就成了生命里想要随时回去翻找和重温一下回忆的地方。

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小小，他说，我喜欢过的那个人个子很高，从那之后，假如迎面走来几位男士，我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最高的那一个。这也算是爱情当中留下的习惯吗？我倒是听说，个子高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男性比较有吸引力的重要标志，而说不定那是他潜意识里的，只是被曾经亲近的那个人完全激发出来。所以我们有可能预测他的下一段爱情仍然发生在高个子的人群里。想跟你听听这首歌，叫做《乘着时光的风》。你会发现，你也许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但是你会慢慢的知道到底什么是你完全不想要的。

0: 6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如何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如何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如何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的最后这一节呢，要来答复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孜孜追求金凤龙他说，常常听你的节目，我最喜欢的那几首歌包括成龙的《壮志在我胸》，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如果有机会我想听听他们，也把这些歌送给我认识跟认识我的兄弟姐妹，祝愿每个人都开心快乐每一天。我们特别选择他点播的歌曲当中田震的这一首，和孜孜追求金凤龙共同分享。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音乐想要在节目里听到，或者你有特别的话想要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有一位叫做 Assassins 的朋友留言说，十年前我喜欢上篮球，爱上的第一个球星是科比。那一年他将自己球衣上的数字从8号变成了24号。从此这个身着24号球衣的篮球巨星成了我的英雄。他的每一次怒吼，每一次罚球，每一次的后仰跳投，都让我们惊叫，都足以让我们热血沸腾。科比20年的篮球生涯在2016年4月14号结束了，但他的黑曼巴精神仍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想点播那首《十年》送给科比20年篮球生涯，这首《十年》也是送给自己曾经为他痴迷也为他疯狂的十年。谢谢 Assassins 的分享。人在全情热爱过的那个岁月其实是最难忘的，体育明星的魅力尤其如此。特别记得有人曾经说，在超级碗见过姚明，那发现姚明去的时候呢，观众轮流在他经过的时候起立鼓掌致敬。他曾经带给这个城市球队的荣耀是那些演艺明星无法比拟的。而人们之所以对体育明星和体育人物更加关注，是因为那些出类拔萃者在天才之外都非常的努力，但是又有时势机运的安排，有巅峰低谷，蜿蜒曲折，所以他们的运动生涯同时也是传奇经历。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李春华说：“王佳你好，我21岁，来自湖北武汉。上个月的21号，我把一个很爱我跟宠我的人给弄丢了。前几天我给他信息，他回复我了，但是我却发现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我特别想听一首他曾经为我唱过的歌，那是任贤齐的《爱的路上我和你》。愿他一切安好，照顾好自己。我相信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在前方等待他。”既然有约，今天分享的这三首歌来自三位听众朋友的点播。我觉得有的时候听歌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一首歌之所以在某些时刻会深深地进入到你的记忆，一定和你经历过的人生、遇见过的某些人不无关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

0: 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蛤？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2: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哇，这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Shine and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防护先够稳。
1: 零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

0: 根本学、连续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二十六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坚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坚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 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
1: 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记，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呀。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呀。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00，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国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冇截止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